0: 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2: 大家好，我是原来股市天天向上的节目主持人杨奇，早间这个时段啊，陪伴了大家10年的时间了。由于节目改版啊，我的这个节目时间呢，转移到了晚高峰的5点到6点。很多老朋友啊失散了啊，到处打听说这个节目还有没有啊，改到了什么时间。在这儿啊，特地的再和大家打个招呼，原来早八点的股市天天向上现在改版到了下午5点到6点，节目名字呢叫做财富充电站，主持人还是我。节目形式呢有变化有升级，但不变的是我将继续和大家一起共同学习交流股票知识，更好应对资本市场。这次啊，别带走散了，也感谢大家这么久的支持，咱们晚上见。
3: 伴随每一天。

0: 好，8:02，伴随这首张杰的《年轻的战场》，我们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双屏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有两种可以联系我们的方式，
1: 第一种呢直接在我们大蓝鲸当中啊、留言，下载一下大蓝鲸的 APP 啊，直接搜索呢早安生活家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
0: 是的，
1: 那么第二种呢可以直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刘佳的全拼 LIUJIA100.5846 啊、LIUJIA 全部都是小写，后面加上100.5846。我们现在呢是有这个夹心饼干的，
0: 对，
1: 就是我们的粉丝儿，
0: 对，粉丝，
1: 我们的听众
0: fans 洋气一点，
1: 粉丝儿是一下
0: 粉丝儿，我可想到了小鸡炖蘑菇，
1: 有点太接地气了。然后就是听说哈，张欣还给我们写了宣传语，
0: 对，我一定要来读给大家听一听
1: 啊。
0: 张欣是应聘的是我们嘉兴饼干群的哪一个岗位来着的？
1: 是不是宣传委员？
0: 宣传委，对不
1: 对？
0: 对
1: 啊，宣传委员。
0: 好，
1: 好厉害哦！
0: 宣传委员真的不愧是宣传委员，写的这个我们嘉兴饼干的宣传词，我一定要读给大家听一听。世界很硬，我们是柔软的夹心，无论你是被生活挤压的饼干，还是寻找归属的馅料，在这里都能找到刚刚好的位置，欢迎回家夹心饼干群。
1: 哇，
0: 怎么样，
1: 好暖心啊！
0: 我们的夹心饼干们是不是很有才华？
1: 哦，真的是18般武艺各显神通哈、每个人都有自己身上的一些特长，
0: 对，
1: 优点，然后你看小酒鬼每天呢是帮我们总结下来，他真的就像课代表一样，
0: 他就是课代表
1: 啊、真的像课代表一样、
0: 但是我很想知道他是什么课代表呢？不是每一个这个学科都有一个课代表吗？
1: 对、你不是说他是总的课代表吗？就是把所有的课代表呢他都要负责管一下，
0: 他就是课代表的一个
1: 头头
0: 头头。好，大蓝鲸上面今天互动很多啊，我们来看一看啊。 SCJI 说点一首郑钧的《灰姑娘》没问题、啊，还有一首歌呢，那个叫这个字吧，我不太认识，
1: 我看不见，我在这个位置看不到。
0: 树乐歌吗？他说不为别的，点一首树乐歌，就是牛马要开始吃草了。
1: 牛马开始吃草了，
0: 就是吃早饭了嘛。
1: 我知道、
0: 刚刚我们不是说唐山你们老家
1: 没有闻这个
0: 字，对，用听吗？
1: 对，听听。
0: 你看马上我们的夹心饼干六阿外啊，虽然我们也不知道他是谁啊，在大蓝鲸说听闻远方有你，听闻是一个意思。
1: 天哪，
0: 什么是我们
1: 这么多年
0: 这么有才华，
1: 真的是这么多年啊，我一直嘲笑自己的居然被听闻远方这样的几个字
0: 深深的伤害了，
1: 解释了，不是啊，就是说终于我们明白了啊，闻和听也是可以的。
0: 但是你被他伤害是因为这么多年你一直都不知道其实听闻是一样的。
1: 对，那倒是。
0: 一直以为听就是、
1: 就是耳朵干的事儿，闻就是鼻子干的事儿。
0: 而且就觉得哦，这就是家乡的方言的一些魅力而已。但
1: 是
0: 没有想到它其实是一个意思。
1: 嗯，
0: 你看，听我们节目不仅有好听的音乐，我们陪你每天欢声笑语，还可以学到这么多的知识。
1: 嗯，主要这个知识来源还是来自于我们的家人们，夹心饼干。
0: 所以想要成为夹心饼干哈，记得加我们微信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 哈。我们的这个宣传委特别好，嘉兴饼干群的宣传语也开始宣传了，你看，就提醒我们要开始宣传了。
1: 是，
0: 哎，小助理又不见了。
1: 小助，他最近神龙见首不见尾。
0: 对，没关系，我告诉你，小助理，今天胡总在听节目，你最好表现得好一点。
1: 没错，胡总都咬牙切齿了。
0: 是的。哦，他那个读赤，叫赤乐歌。哦，
1: 好像有这首歌
0: 没有
1: 没有吗？
0: 没有
1: 糟糕了，
0: 你倒了，但你没有入成品库。
1: 不是，我说这首歌我应该听过，我只是说。
0: 来哼两句。
1: 不记得，不记得了。
0: 我们俩不是最大的本事就是拿另外一首歌，拿歌词套到另外一首歌上面去，结果唱完以后说什么歌？我也不知道，
1: 就刚刚那个看一看啊，明明是大花轿你知道吧，结果咱俩就看一看，人家是抱一抱。
0: 那个歌叫大花轿吗？
1: 对呀、
0: 哦，
1: 前两天我们才放过，然后霞姐说她想听的是张艺兴的那个。
0: 不是，妹妹是一座船头，哥哥在岸上走，不是这个歌。我这个是什么歌？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我岸上走。
1: 欠绳的爱啊，是不是啊？
0: 欠夫的爱吧。
1: 欠夫。欠绳是什么？
0: 欠神的爱。
1: 糟糕了。
0: 但你好歹还想出了三个字儿。啊，我一个都没想出来。
1: 关键是这两个歌是同一时期的，差不多，对吧？嗯嗯，
0: 所以我们刚刚两个人唱的不是同一首歌，
1: 不是一首歌，啊、一个是大花轿，一个纤夫的爱、
0: 啊。抱一抱啊，抱一抱，哒哒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哒。对，抱着那个妹妹，
0: 你笑弯了腰。我这个是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
1: 对，
0: 恩恩爱爱，牵绳当悠悠。
1: 你看有牵绳这个音，我就说怎么牵绳这么熟呢？哎呦
0: ，哦对啊，纤夫那个霞姐来了，说纤夫的爱，
1: 纤夫的爱，嗯，是的。
0: 张欣说你俩又串歌。
1: 串歌是我俩的特点。
0: 我们俩没有别的特点，就是能串起来、嗯、我们可以一首歌里面有十首歌的歌词。这就是我们的本事。
1: 哎呦，太难了，简直了。你是我们的记忆力出现了问题呢，还是什么一个意思呢？
0: 我也不知道哎、嗯、我们怎么回事，上了早班之后这个记忆力日渐衰退啊，这个怎么整啊？
1: 智商可能也日渐不平衡了。哦，
0: 就情商提高了。
1: 哎，真是。嗯，而我们情商提高呢，还跟我们的夹心饼干们相关。
0: 对，
1: 嗯，因为被他们爱着，
0: 永远被爱包围着。
1: 对，
0: 所以接下来要听这首歌叫《偏偏喜欢你》。那刚刚那一首年轻的战场呢，其实我特别的有感触，因为这首歌是那个新浦街李现点的、嗯、
1: 对，
0: 他也好久没有出现了。我觉得年轻的战场就是很快，大家都知道南京21号、22号要中考了、
1: 嗯、对，
0: 所以我们觉得对于莘莘学子来讲，他们就是年轻的战场，要上年轻的战场。
1: 对，对于他们来讲是这样的、嗯、当然我们也是给最好的祝福送给他们吧，
0: 送给他们，
1: 希望他们能够
0: 小助理儿子啊。
1: 对，你那小助理儿子都不用说了，人家是学霸。哎呦，我现在除了小助理的儿子之外，其他的一些学子们啊，
0: 希望你们都可以考出好成绩。
1: 对、啊、就是朝着自己的梦想嘛，更进一步
0: 前行。嗯，你看我们也是会有一些抒情的，不要以为我们只会搞笑。
1: 嗯，我们也会哭的。
0: 你哭一个。
1: 现在是大灯照的我啊，眼泪横流啊，真的是。
0: 好，所以接下来这首歌《偏偏喜欢你》是斯文森要听的一首歌，送给大家。

0: 这首歌是来自于陈百强的《偏偏喜欢你》，这也可见我们夹心饼干的年龄大概的一个水平是处于在什么一个阶段。
1: 但这首歌好好听哦，而且刚刚我们还说到了陈百强是一个很深情
0: 哦，他年轻的时候长得好帅
1: 又帅，对吧？他身上的这个爱情故事当然是带着一些悲情色彩的了，
0: 没有关系啦。嗯，爱情无论是悲情还是不悲情，他只要享受到那个过程就可以了。
1: 虽然艰难，嗯，但是对吧？嗯，
0: 虽然怎么艰难，
1: 对，
0: 但是只在乎曾经拥有，
1: 就是哪怕是短暂的，对。
0: 那句广告词什么来着？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
1: 曾经拥有，
0: 拥有过就可以了。嗯，那个是钻石广告吧？
1: 好像是的，
0: 对不对？
1: 好像是的。
0: 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我是不是又把两个品牌给串起来了？
1: 是吗？也有可能。我就在想，刚刚嘉哥还说差点给大家放一首歌，叫做《习惯失恋》。
0: 对，
1: 我说先别了。
0: 算了，后来发现那个《习惯失恋》吧，导不出来。而且吧，那首歌吧，
1: 不想习惯这个事儿。
0: 对，嗯，习惯习惯就好。我们来看看大蓝鲸上面哈，这个 PPW 说，嘉哥嘉哥原来长这样。我说，嗯，对啊，我就这样。
1: 第一次见是吗？
0: 对。然后嘉兴饼干群还有人说，听到我的声音以为听的是湖南电台，
1: 以为是何炅，
0: 怎么会有那么多人都认为我是何炅呢？
1: 就其实是有点像的，
0: 就是何炅来做广播了是吗？那胡总得出到一个什么样的价码才够呢？
1: 按分钟算吗？
0: 能按秒吗？
1: 按秒啊。
0: 哎，你上次不是提了一个建议，按字儿算吗？
1: 按字儿算，对对对，我们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做什么梦来着，按字儿算
0: 忘记了。

0: 忘记了。
1: 但是有真正那个，
0: 是不是因为于是我梦见是他是巨星还是什么的来着？
1: 他是巨星，我们俩一个助理，一个经纪人，我们还能按秒算，他按秒算还差不多。
0: 哎，那我们干嘛来着？
1: 我忘记了。哎，
0: 白日做梦在咱俩身上真的是体现得淋漓尽致。
1: 好像也是说我们俩要成为巨星，是不是这个意思？
0: 是吗？
1: 嗯。
0: 哦，是不是他点了一首歌《巨星》？
1: 哦，好像是，
0: 是吧？
1: 嗯，
0: 如果是巨星的话，那可不嘛，坐在这里就是按字儿算哈。
1: 对呀，啊
0: 嗯，
1: 那只能说胡总太有魅力，能够把我们俩请过来。
0: 嗯，
1: 巨星哎。
0: 对呀，啊。
1: 开玩笑，我是张凌赫，你是
0: 贾丽热巴。
1: 哎，大家知道嗲梨热巴这个梗吗？
0: 估计新的夹心饼干们是不知道
1: 啊。我们解释一下啊，当时是因为这样子的，嗯，我们说，有台啊，有主持人早高峰的，不是我们南京的啊，说他们一个是，常州王安宇，
0: 嗯，
1: 一个是常州小宋佳
0: 啊。
1: 我说那我们不能落伍啊，我们是省台啊，对不对？
0: 是，
1: 我们得想一个更响亮的名字啊。
0: 嗯，
1: 然后我说那我就只能是。江苏张凌赫，南京张凌赫，
0: 嗯，
1: 对吧，
0: 嗯？
1: 然后他说：“那我李欣说，那我就是迪丽热巴。”我说：“不对，你是嗲嗲的。”他说：“嗲丽热巴。
0: ”而且这个呢，就是也跟我们的镇江刘亦菲相关。
1: 嗯，
0: 自从镇江刘亦菲啊，她的名字呢，就是这个火了之后嘛，
1: 嗯，
0: 我们在最初的夹心饼干群当中啊，你，像哈有盐城的李清照。
1: 霞姐
0: 对，有霞姐，然后呢有盐城李荣 浩对吧，
1: 盐城郭德纲，嗯，
0: 对，
1: 然后还有新浦街李现，
0: 对，南通宋慧乔，
1: 南通宋慧乔，
0: 嗯，
1: 沭阳欧豪
0: 啊，沭阳欧豪
1: 对吧，
0: 还有这个
1: 三重，哎，泰州三重刘德华，
0: 刘德华，还有南通宋承宪，
1: 南京王菲，
0: 南京王菲，各种各样的，
1: 真的我就觉得说我们的这个家人群啊太厉害了，
0: 巨星云集，
1: 全是巨星。我有的时候在想，这些巨星如果我当他们的经纪人，我是不是德基可以一楼永远都不出来，一直在里面逛？
0: 那就是你的了，估计一楼都是你的。
1: 那有点夸张，咱也不需要这样，能够在里面说这个不要，其他全要
0: 啊，
1: 包起来就可以了。
0: 是的，没错，
1: 嗯，
0: 你就拿鼻孔看他们就可以了。
1: 我不用。我压根就不会用眼睛看他们，直接墨镜戴了进去，他们都不知道我是谁，不需要让他们知道，让他们知道这么多干嘛？万一盯上我怎么办？
0: 嘉哥，快醒醒！
1: 好，我们来看看大蓝鲸上面哈，PPW 他说，他说原来嘉哥长这样，我说你失望吗？他说不失望，感觉和我老公一样有富态。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
0: 他人家没有哈哈哈，是我们自己哈哈哈。
1: 他有哈哈哈，
0: 他有哈哈呀，
1: 后面还有一个表情。
0: 哎呦，
1: 嗯，
0: 哎呦，加，
1: 然后他问怎么加群，就是刘家的全拼小写，LIUJIA 后面加1005846 LI， 哎，都不用我讲，宣传委员直接。
0: 哎呦，
1: 怎么加群？
0: 太厉害了，
1: 嗯，
0: 真的当之无愧啊！我们的张欣，
1: 星星，谢谢你，星星特别好。星星说，那个今年那个叫红枫节，是不是，
0: 嗯？
1: 他说他看能不能弄到一些票，要给嘉兴饼干群的家人们，
0: 对，给大家争取一些票呢，哈。星星，你看咱俩都叫一个名儿，我一刹那间以为自己这个被嘉哥如此之深情的。
1: 告白
0: 啊，不是告白，就是那个啊，对吧？呼唤了。后来我觉得，对，我现在不叫欣欣，我叫小欣欣。
1: 你不是心肝吗？
0: 啊，心肝，对对对，
1: 对啊，
0: 小欣欣是那个镇江刘亦菲、小佳佳给我们起的。
1: 小欣欣、小佳佳，镇江刘亦菲今天出现发了两条信息，以后又开车去了。
0: 开车去了。
1: 但今天南通宋慧乔还没有出现。
0: 南通宋慧乔一般这个点儿，他可能在开早会，
1: 上班了已经。
0: 对，开完早会之后呢，他就出现了，
1: 嗯，
0: 就开启了一天的摸鱼生活。
1: 真的，南通宋慧乔上班可能一天只上一个小时，就上到9点钟，然后就开始8个半小时都在群里面聊天。昨天我大概稍微睡了一会儿有大概1个多小时，我说稍微睡一会儿因为早上起太早嘛。
0: 嗯。
1: 我一醒来，我第一件事情是会拿出手机，
0: 嗯，
1: 我一看
0: 九。
1: 我是那个时候说我是500多条
0: 啊，500多条，
1: 你是999加是吧？
0: 999加，
1: 嗯，
0: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有听众会问说你怎么平常不在群里说什么话之类的，
1: 嗯，
0: 我真的就我在家里面啊，一般来说首先要补觉，
1: 嗯，
0: 啊，然后呢要做饭，
1: 嗯，
0: 接着呢我要照顾我那5只猫啊，
1: 感觉你是保姆。
0: 是，
1: 哎，菲佣的感觉。
0: 就是，然后平常呢，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工作，
1: 嗯，
0: 对吧？然后包括呢，这个哎呀，各种各样的吧，
1: 嗯，
0: 对，我们的新项目要开启什么什么的，
1: 嗯，
0: 所以你就会发现，我真的是脚不沾地。
1: 哎呀，太辛苦了，
0: 脚不沾地。然后呢，就家里面呢，就是每天收拾完了之后哈。嗯，

0: 那五只猫嘛，你知道的吗？雪花横飞，
1: 雪花横飞，毛到处跑，
0: 天天都是毛。对，这个时间段就是掉毛季。哎呦，我的天哪！
1: 你的生活比菲佣还苦。真的，我觉得，因为你干的活跟菲佣是一模一样的。
0: 我好需要一个菲佣，
1: 努力挣钱，
0: 命啊！
1: 努力挣钱。
0: 然后我又还是那种相对来讲哈，就家里面的衣服有很多，
1: 家里面衣服多，金银珠宝多。
0: 金银珠宝有吗？
1: 金银细软啊。
0: 啊，你说的是什么呢？我那个什么，就皮筋儿啊，金银细软、
1: 手串啊之类的哈。但是这个东西就没有办法，因为你选择了这样的生活，它又是一个，你又是一个对小猫咪非常宠爱有加的人。
0: 对对对，我出去看人家的狗也我都想抱回家。
1: 对，
0: 后来我觉得狗子现在是实在养不了嘛。
1: 你真的对这小宝贝无怨无悔。
0: 我那个吸猫吸狗天天就在那儿。但是你知道吗，之前有一个那个女生，她有一个视频就去班味儿嘛，现在上班回来一天之后去班味儿就开始了，抱着他们家猫就一顿亲，亲完了之后人都变美了。
1: 真的还有这个功效，请给我来十只。啊，有这个功效我可以接受的。
0: 对，这但是前提条件是你得喜欢它啊。
1: 啊，对啊，喜欢啊。
0: 对，喜欢它，然后你再去吸猫吸狗，然后你就会发现，哦，好开心哦。
1: 哎，如果什么时候我们只，
0: 我是说广告时间
1: 啊，广告时间我知道，我在看着这个空余的时间，放心，我们都很 professional，我们不会错过任何一条广告。
0: 那必须的啊。
1: 我今天还跟小助理讲的，我说你。去谈点那个国际业务回来，你去新加坡马来西亚不谈点业务吗？对不对，给我们节目再拉点广告过来，
0: 带回一些对好消息回来啊。
1: 好，那稍后呢是我们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710-5500，400710-5500。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710-5500，400710-5500。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710-5500，祝您领取成功。
3: 晨间能量告急，急需充电。 早安生活家为你。

0: 注入满分活力与好心情，每天一点小智慧，生活更有好滋味。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七点，刘佳、李希陪你活力开启高能每一天。
1: 来自新疆的甜蜜馈赠天山雪糯枣，严选优质红枣，去皮去核，制成软糯的虎皮枣，开袋即食，每一口都是纯粹甘甜，让你尝尽新疆风味，一口爱上新疆。那价格呢，更是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0: 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AI 引爆算力浪潮，电力铸就时代基底。国投瑞银中证全指公用事业 ETF 布局电力核心资产，链接智能未来。详询官方平台及各大销售机构。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4: 大家好，我是原来股市天天向上的节目主持人杨奇。早间这个时段啊，陪伴了大家十年的时间了。由于节目改版啊，我的这个节目时间呢，转移到了晚高峰的5点到6点。很多老朋友啊失散了啊，到处打听说这个节目还有没有啊，改到了什么时间。在这儿啊，特地的再和大家打个招呼。原来早8点的股市天天向上，现在改版到了下午5点到6点。节目名字呢叫做财富充电站，主持人还是我。节目形式呢有变化有升级，但不变的是我将继续和大家一起共同学习交流股票知识，更好应对资本市场。这次啊，别再走散了，也感谢大家这么久的支持，咱们晚上见。
1: 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5: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1: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5: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1: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好，欢迎大家在8:33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你有两种可以联系我们的方式。
1: 第一种呢，可以直接下载一下我们的大蓝鲸 APP， 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然后直接搜索早安生活家，可以看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啊，欢迎跟我们来互动交流。
0: 是的。
1: 第二种方式呢，可以直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啊，然后呢我们会把你拉到夹心饼干一家人的大家庭当中。我们现在可厉害了哈，就是夹心饼干当中的各位饼干们啊，夹心饼干们啊，都是有着自己的一些职责的。关键都是他们自己认领的。
0: 认领的是认领了一个狗子还是认领了一个阿喵啊？
1: 这有宣传委员，有我们的课代表，还有我们的班长，对吧？还有谁的纪律委员。
0: 纪律委员这两天看那个世界杯都不来跟我们互动。
1: 他看世界杯呢，注定是不能跟我们互动的，到二半夜之后。
0: 好，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互动啊！刚刚那个新进了一位是。

0: 9块钱运费哈，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710-5500 400710-5500，祝您领取成功，端午安康。
1: 好，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没错，我是李欣。
0: 你是说我的名字没错是吗？
1: 这个还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一家人家行饼干群当中啊，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刘佳的全拼 LIUJIA100.5846 全部都是小写 LIUJIA100.5846。
0: 大家可以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互动，今天我们的互动量，我们的小火花有3415个，感谢大家。点赞数有433个，
1: 真厉害哟、
0: 哦！我们的夹心饼干们真的太爱你们了。
1: 没错，我记得昨天小酒鬼还在我们夹心饼干群当中啊，说我要去给嘉哥和欣姐点赞了。
0: 嘉
1: 和欣啊，他应该是嘉和欣。
0: 嘉和欣，我去给他们点赞了，而且他讲话很嗲，
1: 真的、哦，
0: 他是苏州盛泽人。
1: 对，昨天呢，我虽然说哈，没有回复，但是我默默看了一下，小酒鬼昨天做饭的，
0: 他天天做饭好不
1: 好，然后昨天那个饭就做完了之后呢，很多的你看我们群里面的姐姐们就会说，天哪，美貌是你最不值得一提的优点。
0: 他昨天在家里面熬酱，就我不知道你们北方人熬不熬这个酱啊，就南方人像我妈妈就熬酱熬一流。
1: 熬一流是什么意思？
0: 就是熬得非常好
1: 啊，一流是吧？
0: 对
1: 啊，熬酱
0: 就是什么呢？
1: 很少，
0: 就是
1: 很少，
0: 就是豆腐干切成小丁儿，花生，小肉丁儿，最后呢，你要买那个黄豆酱，跟它再把那个炒好之后，跟黄豆酱一起熬。
1: No，
0: 然后熬完之后，就是你可以早饭，如果你吃稀饭什么的话，就可以用它，小菜搭搭就可以用它。
1: 哦，那是真没有，我们家可能就是更多的是炖鱼啊，炖肉啊，包饺子。
0: 那早饭呢？
1: 早饭
0: 大饼儿。
1: 现在我。哎呦，我早饭那个时候吃什么？面条。
0: 因为你在家也不吃早饭。
1: 对，我想了一下啊，就是我在上学的期间，我爸就给我做一碗大面条子。
0: 大面条子是什么？
1: 特别难吃，咬牙切齿，真的是吃不了。
0: 李欣爸爸，你听到了吗？他说你做饭特别难吃。
1: 哎呀，我在想，听到了吗？好好反思一下。
0: 对，怎么会那么难吃？
1: 那些年，但凡啊，我吃得好一点，营养跟上一点，能考到一个更好的成绩。
0: 你就可以上清华北大。
1: 那是做梦。
0: 那你的你有没有当时就是梦想当中的大学是你想考到哪里？
1: 梦想当中的大学啊，那个时候好像对于大学的概念也没有说特别深，但我觉得好像知道厦门大学是非常美的一个学校。
0: 那还不错，你知道一个非常不错的大学。因为在海边是吧？
1: 对，那个学校太美了。大家但凡去一趟厦门都会感觉到。
0: 可是你也是在海边啊，虽然海是不太一样哦。
1: 我们那个海边不是个观赏性的海，
0: 你的那个海边是
1: 赚钱的海啊。而且从来都没有去过家附近的比如说渤海湾去看海。它不是观赏性的，好像也不对外开放。
0: 对，所以当时就梦想去厦门。
1: 对呀、美丽。
0: 后来高考差了多少分跟厦大？
1: 厦门大学差了多少不知道。那应该差的挺多呢，而且我走的就是提前批艺术。
0: 就是你已经提前录取了，你也没机会上厦大。
1: 对呀。
0: 可惜了。要不你博士考个厦大。
1: 博士考个厦大、你看我哪儿长得像博士？
0: 哪儿都像博士。
1: 博士，我当时读完研之后好像内心暗暗发过誓，这辈子再也不要读书了。
0: 不能这么说，一定要努力读书，多读一点书，书中自有黄金屋，
1: 书中自
0: 有
1: 颜
0: 如
1: 玉。那、这个颜如玉还是不错的啊。
0: 你想到了玉如意是吧？
1: 然后那个什么金屋藏娇，
0: 金屋藏娇，男生可以说金屋藏娇，女生也说吗？
1: 女生说金屋藏
0: 汉子。
1: 这有点太明显了。我想说有没有那个委婉一点的藏林鹤。
0: 可以。
1: 他那个50万，怎么拍张照片握个手，实在
0: 那我觉得如果有人正好要去消费也是可以了。
1: 正好要去消费个50万、
0: 我们要好好努力上班赚钱。
1: 但我努力是上班赚钱，也不是为了跟他握手。
0: 我可以直接去消费，我不用跟他握手。我花了50万买完东西以后，人家说你要跟张林鹤拍照握手，不要。
1: 对，要的就是这种感觉，
0: 对不对？
1: 我不稀罕
0: ，我只是来买你这个东西而已。我觉得这个挺好看的，我花完钱我就走人，我干嘛要来跟他合照呢？
1: 对，就是
0: 要有这种理想啊，这种抱负啊。
1: 对，人家是这么说的，说一定要给自己足够的力量。
0: 对，

0: 当然跟他跟什么张凌赫是没有关系了、
1: 哎、我们就是说50万而已啊，
0: 我觉得这是嘉哥的底气。
1: 50万越南盾，
0: 50万韩元。
1: 50万韩元有多少钱？10000块韩币是1000是7，70，50那还好，3500块而已啊。
0: 对呀、啊，对呀、啊，就没多少钱啊。
1: 那不行，
0: 那不行。
1: 我们能50万欧元吗？英镑。
0: 哦，可以的，
1: 可以吧？
0: 可以，可以，
1: 可以，
0: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1: 财务自由就是这样幻想出来的。好了，那时间到了8:56，要结束我们今天的早安生活家了。再次要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成为夹心饼干。
2: 今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3: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4: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4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领完为止。报名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01-9191，400901-9191。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领取成功。
3: 江苏广电商业毛利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

这个回听回看，再重新放回我们的两个群里啊，大家可以回听回看我们的节目啊。好，各位这样啊，如果大家想进我们的群啊，想入群的朋友，现在可以把加群两个字，加群两个字留在我们的大南京上，导播看到之后会第一时间啊，这个告诉你如何入群啊。我们也欢迎新朋友啊，这两天我发现陆陆续续有我们群里的群友们，把自己可能身边的一些朋友啊，投资者朋友都邀请到群里来了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我们希望和大家一起打造这样一个交流和互动的平台啊，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我们和大家一起命长长钱多多，我们的目标是和大家一起慢慢变老，慢慢变有钱啊。好，那么这个有一朋友说加仓了60392，这代码怎么这么啊？盛和资源稀土，你跟我这么默契的吗？稀土是的，盛和资源这两天复盘我也看到这个票，你跟我这么默契的吗？因为昨天我知道啊，昨天在有个群里有个朋友问他的中国稀土要不要出，我当时觉得呢，就怎么说大家啊，有的时候大家会问我一些个股的问题，确实啊。不是不想说各位啊，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不能给大家点评个股，这是违规的啊。各位应该知道，现在这个嘉宾像我们那个薛老师啊，薛简成想来做一个节目，走了24道流程，走了2个月，非常非常的这个，现在券商的监管也是非常的严格，我也是啊，各位大家保护好我啊，对吧，现在确实监管也是非常的严格啊，就是我不是不想跟大家讲，但是确实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大部分的朋友可能都能理解，但是就怕万一碰到就不理解的，哎，尚木你说这个票能拿的，你看它不是跌了吗，啊，我或者我让你走掉了，你说哎，尚木你看后面又涨了，你倒是怪我头上，我有点得不偿失啊。各位这种亏呢可能也吃过啊，就包括身边朋友，可能你有的时候是好心跟他讲啊，你只是讲你自己的判断，但是人嘛都是这样啊，可能牵扯到一些这个经济利益的时候，确实会有一些这个怕吧，别给自己，我也不想给自己惹麻烦，所以我很多朋友问我的时候，我也说，我说你别为难我，对吧，我说我不能给你点评个股，虽然我考过试我有这个资格，但是我毕竟没有挂

的券商啊，我没有投顾资格证，虽然我这两门考试都考过了，你必须要挂到一家券商嘛，你才有投顾资格啊，对吧？确实我身边的券商朋友有好朋友啊，我刚刚一个好朋友还说，因为他前两天问了我几只股票啊，问了我一只，过年前给我问了我一只，告诉他一只，然后拿了大几十，可能快翻番走的，然后前两天又问了我一只股票，我跟他讲了以后，他说尚木你来我公司做投顾吧，那你别做主持人了，来我公司做投顾吧，说你的票你来我公司做投顾，年薪千万啊，说我这如果真有千万我考虑一下，开玩笑开玩笑，各位啊，就是昨天有个朋友就问这个中国稀土，当时我在群里就没搭话，我确实哎，大家就是我也是自己也吃过亏啊，所以我也没搭话，但是我心想哎，这稀土挺看好的呀，逻辑还在啊，我说我还小入了点稀土呢，对吧，我说他怎么就在问这个，就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你买和卖啊还是要就是你不能自己拍脑袋，因为你不知道，可能你要么就是听隔壁老王跟你说的，或者呢你就是自己没有特别明确的知道你买什么。我记得我印象非常深刻啊，其实不仅仅是我之前打交道过很多朋友很喜欢的爱建的这个边锋伟老师，边老师啊，边总，包括我身边也有一些这个我的这个以前的长辈吧，我跟大家讲过啊，以前也是中信在江苏的这个一把手，后来也不在国内了，后来干私募也不在国内，自己走了啊，自己后来全家这个走了之后移民了，然后但是他还做 A 股啊，他就跟我聊，他说尚木你买一个股票啊，他说你一定要学习，你要知道，他说你能告诉我你买这股票的理由是什么，你至少给我讲出来六个理由，从基本面技术面它的这个叫财务指标啊，包括它的这个主营业务，包括它的公司高管团队，包括它为以前有没有劣迹啊等等，他说你至少要告诉我六个理由你买它的理由，对吧，就是大家买啊，就是其实我希望的咱们大部分的普通投资者，我们是赚这个公司成长的钱，不是赚波动的钱，老有人跟我说市场是博弈，我不同意这个观点，你抢我的钱我抢你的钱，这是什么逻辑啊，各位，我们赚的是公司成长的钱，不要老说你赚的就是别人亏的，不是，各位，我们要赚的是这个公司成长的钱，公司业绩的钱，公司回报股东的钱啊，就是和中国经济共振的钱，不要老是说博弈抢来抢去，又是主力又是庄家，世界很美好，不要弄那么多邪恶在背后啊，这个很多好像觉得就是你赚的就是我亏的啊，你抢我的钱 no， 各位我不这么认为啊，我觉得大家还是有，就是我们赚成长的钱嘛，对吧，你如果你知道他是个烂学生，你干嘛非要在他身上去挖钱呢，你不要跟他共舞了，对吧，我还是觉得昨天我虽然昨天晚上昨天下午很多朋友说我为什么没有复盘，昨天下午我去了一家省内非常知名的一家经济报业啊，我去正好有一些事儿就跟他们聊了一下啊，就是我自己也很受益啊，我个人感觉其实现在咱们媒体人都有一些共同的痛点，但是我们确实也在不断的前行啊，就是包括昨天虽然事儿比较多，但是昨天大家知道这个陆家嘴论坛上，对吧，我们特别是吴清主席的发言大家非常非常非常高度的关注，昨天我把那个图可能还贴到两个群里，但是我说开玩笑的啊，开玩笑的给大家这么一乐吧啊，给大家这么一乐，就是现在昨天大家把吴清主席那个表态那个发言就理解为是官方的啊，官方版告老登劝降书了，对吧，当然这是开玩笑，但是大家也可以感觉到昨天我觉得吴清主席的发言非常重要，第一大家看出来了，就是科技高科技啊，而且还有一点大家有没有发现，就吴清主席讲了，就是第一现在我们的这个千亿市值的科技千亿市值的这种科技股票已经占比占到45%了，说明什么，说明对于这个科技板块，第一我们要含科量，我这两天也在群里一直跟大家讲啊，其实这一波我们一直跟大家讲含科量现在就是要提高我们这个市场当中科技股的含量，第二千亿市值达到45%，说明什么？说明现在这种千亿市值的大市值的这种快速上涨，某种程度上，大家觉得这不是乐见的吗？对吧？这是乐见的吗？啊，所以这个科技股的这种强势，所以我们要跟时代共振啊，对吧？各位跟时代共振，要跟这个全球发展共振啊，对吧？如果你方向选择对了，时间确实就是你的朋友啊。我也是希望大家，就是我们，你第一，你买股票有逻辑；第二，你要跟全球经济共振与时代共振啊，这样的话你才能抓住这个时代的红利啊，对吧，各位啊，就像昨天，就是我觉得，当然你买了一个股票，到最后你有疑问的时候，你问问身边人是可以的啊，听听他们的意见，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有自己坚定的一些思考，对吧，你买这个票的时候逻辑是什么，不是说你一拍脑袋，这个拍脑袋，虽然我有的时候开玩笑跟大家讲我拍脑袋，作为一个20年的老韭菜我会拍拍脑袋，但是拍脑袋的前提也是建立在你对这个市场有认知，你知道为什么，就像我最近一直跟大家在说要看资源，对吧，看一些这个能源资源，第一国家战略，第二你 AI 的这个世界， AI 是虽然现在在硅基的建设过程当中，但是有些碳基物理世界里的一些原材料你是少不了的啊，你是需要的，而且大家发现没有，现在市场没有什么高低切啊，各位就是高高切，出海算力，国产算力啊，这个然后到一些算力的材料，对吧，然后再回来再国产再
这个出海算力北美链、国产链，昨天这两天。

啊，随着昨天，上午我看到一个群里有朋友跟我说啊，说一开会啊，三四千家跌，三四千家跌，那你为什么非要？我们一直跟大家讲，你为什么非要买那些跌的呢？你买涨的了，吴清主席都已经讲得很明白了，对吧？科技啊，对吧？我们的这个大用科技的这个，昨天那个图我也贴到群里了啊。这个简而言之，言而简之的意思就是说，大家还是要拥抱科技，拥抱时代 AI 啊，全球的这个科技共振啊，对吧？我们现在就要提高这个市场的含科量、包容度啊，等等嘛。对不对？各位这不就看到了吗？而且接下来，对吧？这个可以有主动的 ETF 了，然后第五套标准等等啊，都是我们在这个制度建设上，其实还是倾向于这些科技方向。那既然时代都已经在这了，那你非要死守着老登干嘛呢？各位干嘛呢？啊，到这个市场当中来，我们是开开心心赚钱的，不是来 battle 的啊。一有人说，对吧？一开这个市场一开会了，挺好的，他非要说，哎，你好什么呀？四千多只跌啊，世界杯来也跌，这个叫啥？这个开个会也跌啊，啥啥都跌，那。那是因为你看到的是跌，所以还是那句话，认知决定你的赚这个变现能力啊，盈利是你认知的变现，对吧？你看到的是这个四千多只跌啊，我郁闷，我不赚钱，那可能有像我们这样这个在科技里的人，那我觉得挺开心的嘛，对吧？对，这个科技在涨啊，对吧？就哪怕昨天科创五零，就不会买纸，不会买个股科创五零了。我一直跟大家讲买科创，而且马上未来主动的 ETF 也要来了，各位啊，主动的管理型的 ETF 也要来了。不再是被动的跟踪指数了，对吧？那么你为什么就昨天伴随着这个上午的会，看到昨天我们自己的国产算力，对吧？就半导体设备嘛，我们说的科创五零、科创一百啊，包括今天的创业板也很强啊，还不就是科技方向嘛，对不对？就国产算力、出口算力、出海链、国产链，然后一些这个底层的能源材料啊，就是各种这个高高切啊，哪有什么高低切？现在老登的作用是什么？唯一的作用，我现在看老登的作用就是当血包了。老登有啥作用？反弹就跌，对吧？而且现在为什么各位发现没有量化？就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现在市场这么分化？有的票你看了好高好高，它还是高；有些票二三十根阴线，它还在往下打。为什么量化？各位，人是有情绪，对吧？就我们以前操盘，就包括以前操盘手，他是有情绪，他可能买一段，推了一段，他会稍微考虑这个落个袋啊或者什么的啊，阶段性的。但是机器不会啊，而且现在机器这个量化，它高了它还推高。量化它就是踩高就低，这个推高踩低的，对吧？它就是追强去弱的。而且大家如果说你最近你参加很多券商的活动，或者你对券商的业务了解一下，大家知道现在券商都在引入这个程序化叫 T0 交易啊，不就是追强去弱吗？可能看盘半个小时，哪个强就往上推了，哪个弱的就把它剔掉。所以你会看到阳线夸夸夸推的你不敢相信，对吧？我昨天还跟几个这个晚上还是跟几个这个金融的银行的朋友在一起，就大家都觉得像我们这种的老股民啊，就对吧，就老韭菜就觉得以前一个票一波牛市下来，我们老是讲啊，一波牛市下来都有十倍的票啊，一定有十倍的票，现在什么十倍的票二三十倍的票都出来了啊，像我们这种老股民老韭菜都看得目瞪口呆，对吧？就是二三十倍都出来了，今这一波大家十几倍的比比皆是，是不是？对吧？所以我们就是要跟上这个时代啊！你说十几倍、二十几倍涨高了吗？啊，涨高了吗？各位，我还是那句话 ，P/E 级如果还是小于，当它的业绩成长还是很业绩的增速好于股价强于股价增速的时候，它就还能看涨，对不对？它就还能看涨哦。啊，所以啊，我们这些老韭菜也要跟上时代嘛。确实长得这我们也是开眼界了啊，真的也是开眼界了。就是人啊，就是还是要命长长，钱多多啊，活得长一点，见识也会多一点，我们看的东西事情也会多一点，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嘛，也要不断的去进步，对吧？所以第一，我觉得大家还是跟上时代的这趟列车吧，对吧？而且我们吴清主席昨天的讲话已经是官方版啊，网友调侃官方版的告老登劝降书了。好，那么也欢迎大家啊，来到我们的大南京 Life 直播间。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帮忙加群。好，马上啊，有朋友我们导播已经告诉你怎么加群了，我马上半点的时候给大家对蓝思科技啊，对蓝思科技，刚才这个即将相爱也是我们的老朋友，蓝思科技今天又创新高了，对玻璃基板，然后收购了光纤的公司，那可不是，那就更强了哦。说布局再下一城，对啊，最近我们跟大家说材料，对吧？蓝思啊，哎，今天骑兵集团怎么样？这个玻璃基板，对吧？啊，骑兵今天掉下来，但是蓝思今天还是很强啊。今天玻璃基板，但是，怎么说呢？就是大家也不要太冲昏头脑，因为昨天有87家公司吧，集体发了一些这个公告啊，就是说，因为昨天我们管理，昨天在陆家嘴论坛上，吴清主席也谈到啊，也要谨防有些公司蹭概念啊，蹭题材啊，炒作啊之类的，对吧？就是你得真正有这个东西，你别一窝蜂的上啊。就是昨天80几家集体发公告，当然我们可以理解这80几家集体发公告一定是被发公告嘛，对吧？一定，否则不。

0: 以及算力的一些细分方向啊，依然是在这个独自走强，这种强者恒强，整个头部抱团的这个趋势没有减弱，反而在不断加强啊。所以这样一来呢，我觉得整个市场很显然啊，又要再走一波这个趋势性的行情。那么我们在投资里面啊，还是要尊重趋势。短期来看呢，应该说这个昨天，70多家这个公司集体发布一些公告啊，澄清公告，其实也是在配合这个吴清主席相关的一些发言啊。那么，但是呢，并不意味着说科技板块就此要降温，而是说在提示大家啊，要甄别目前就是这个整个在上涨的这些硬科技里面，到底谁是李逵，谁是李鬼啊？一定要这个认真区分啊，里面就是真科技和伪科技之间的一个差别。所以后面呢，大概率整个龙头板块带领下的指数行情还有望继续。与此同时呢，整个的这个里面的这个科技的一些内核和一些热点题材可能会出现分化啊，有一些可能就此止步，而有一些可能会有望继续前行。所以对于投资者来讲，我觉得继续拥抱以双创为代表的这种科技的这个方向啊，但是同时也要认真甄别啊，里面的这个真科技和伪科技之间的一个含金量啊，那么拥抱真正的龙头，我觉得才会有一个不错的收益。
1: 另外张晨，我们看到这个随着这个伊维里能吧啊半年报的预告发布，那么其实马上接下来陆陆续续半年报就要出来了，那么接下来您觉得市场是不是又会再次回归这个科技这条主线啊，或者说业绩这条主线？那么从半年报的这个角度出发，您觉得当下有没有大家可以值得重点挖掘的一些方向呢？
0: 从半年报预披露以及在一季度看到的一些相关的一些预告啊，或者是订单合同负债啊这些情况来看，毫无疑问啊，后面的方向大概率还是会紧密围绕着这个算力啊，又然后还有一部分芯片这样的一个方向啊。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还是紧盯这条赛道相关的一些公司的一些业绩预告吧。这些业绩预告如果说符合预期甚至是略超预期的话啊，我觉得应该说会有一个不错表现啊。即使是不及预期，但是仍然保持这个比较高的增长，那么市场我相信啊，短期调整之后也会选择原谅啊。所以整个方向上我觉得还是依然围绕着以算力这个通讯这个设备为代表的这些细分方向啊去做文章。谢谢。
1: 好，感谢张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分享，谢谢您。那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好，我们也再次提醒到各位啊，以上的这个嘉宾观点仅供各位参考啊，也再次提醒大家，节目当中无论是我还是嘉宾的观点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啊。那么今天早上起来全球市场关注的大家应该知道啊，就是昨天晚上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的一些表态，对吧？就不出意外对吧，就我跟大家讲了，基本上这次美联储一定是按兵不动，但是大家关注的就是沃什传递什么样的一些态度啊。今天看了一些研报，稍微给大家说，大鹏跟我说昨天股指竞猜看的最高的是我，对吧？然后最近的也是我，对，昨天好像就我看到4100点上方了，对吧？昨天对，
2: 只有一个啊，
1: 就是我啊。对，这市场我还是就作为一个20多年的老韭菜，对市场还是有一些感觉的啊。好，来我们看一下目前市场的表现吧。
2: 好的，我们来看到此刻指数的情况。上证指数上涨0.15%，报4114.08点，成交金额是7098亿。深证成指上涨1.12%，报16054.76点，成交金额是8138亿。创业板指上涨1.87%，科创50上涨2.8%，权益等权也是上涨0.33%。那么来看到今天的板块上啊，我们看到其实各种的材料今天依然是表现得很强啊，非金属材料板块啊，这个也是领涨啊，整个的行业板块啊，板块整体涨幅在4%以上。那么另外你看像金属新材料以及稀土永磁啊，稀有金属啊，这些都在涨幅榜的前列。那么今天呢消费电子、医疗服务、通信设备啊，同样也是涨幅居前，板块整体涨幅都在3%以上。那么像生物制品、半导体、化学制药、云服务啊、游戏和通信工程的涨幅都在2%以上。那么概念板块上啊，那么我们看一下时间啊，也是即将进入到半点对时啊。那么半点对时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再来跟大家一块来聊一聊今天的一些热点板块的表现。
1: 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啊，如果觉得我们的节目不错的话，先把我和大鹏的这个主播号关注起来，也可以把我们的大南京 Life 直播间分享到您身边更多的投资群里啊，分享给您身边更多热爱投资的朋友。
3: 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

0: 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AI 引爆算力浪潮，电力铸就时代基底。国投瑞银中证全指公用事业 ETF 布局电力核心资产，链接智能未来。详询官方平台及各大销售机构。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4: 与股市同步，与财富同行。2026，我们携手，一路长虹。
5: 好的，半点都是回来，时间来到了10:31，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江苏财经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股市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大鹏。
6: 我是主持人商萌，欢迎各位的继续选择收听和关注。各位看到没有，什么叫没有最高只有更高，什么叫没有最强只有更强啊。在这个中继续创啊，各位中继续创啊，又就是这个翻倍的，从去年到今年吧，翻倍的基础上，前年到去年这个时候是翻倍啊，因为我印象特别深，真的是去年夏天我跟我那个朋友聊的时候已经翻倍了，没想到啊，在去年叫前年翻倍的基础之上又翻了10倍，各位啊，又10倍啊，这个我们老股民也看的是目瞪口呆的啊，啊，今天中继续创啊，今天早上各位又新高了，又新高了啊，今天最高股价到了1338.88块啊，这价格好啊，现在总市值已经接近了1.5万亿啊，对吧？昨天吴昕主席说了，对吧？我们现在千亿市值的已经在45%啦，哦，对吧？那我们看一下啊，这个今天除了这个叫啥？除了中继续创啊，元杰科技、新易盛就易中天嘛啊，易中天加一个元杰啊，就牛得不得了。另外，根据央视财经的报道啊，今年以来 AI 算力浪潮席卷全球，如果把 AI 大模型比作最强大脑，那么光通信就是为它输送海量数据的高速血管啊。刚才我看到在我们群里有个听众朋友说光会惩罚每一个背叛他的人啊，要站在光里，要一直站在光里，不要光站在那里啊。那尤其这几家好多大的千亿市值都是咱们江苏的企业啊，咱们江苏这个确实啊，13太保个个都很强，尤其是苏南，像苏州啊，在江苏苏州由上游核心部件、中游光模块与设备、下游应用市场构成的光通信产业链正迎来前所未有的景气周期啊，这是央视财经的报道。随着市场需求持续走高，江苏苏州高新区的一家芯片制造企业正开足马力扩产能，保障光通信芯片的订单交付。企业一边保障成熟芯片批量出货，一边加快前沿技术迭代升级，一年多来多款适配超算中心的高速光通信芯片产品完成工艺验证，陆续进入量产交付阶段，持续填补高端光芯片国产化的供给缺口，对吧？我们跟大家讲过的六个字啊，这个叫中光含存美芯啊，中国我们最强的是光的制造相关领域啊，在全球可能都能卡别人脖子，我们最强的。然后韩国是存储美，然后美国是芯片啊，基本上是中光含存美芯啊，基本上现在全球是这样的一个格局啊，这样的一个格局。
5: 好的，那我们今天继续来关注到今天的热门板块的一些的表现。今天呢，半导体设备概念也是继续延续强势哈。京生股份20%涨停啊，盛美上海、盛建科技、新奇微装还有益唐股份跟涨。那么看到今天机器人概念也是同样有异动拉升，进拓股份、天润工业涨停，宁波方正、华谊科技、埃斯顿、领益制造和丰隆股份跟涨。另外来看到今天的概念板块上啊，培育钻石、MLCC 概念啊，今天也是这个。

0: 材料啊，继续的是高走，对吧？看到今天 AI 营销啊，主要是点开看一下，主要是昆仑万维啊发布的这个天宫，对吧？然后呢，今天有一个刺激，有一个大涨。
1: 但是目前我们看到，其实 AI 应用下游的应用啊，好像只在去年年底、今年一季度年前爆发过一波以后，目前现在来看还是非常弱啊。现在整个市场的热点还是在上游的硬件，卖铲子的、卖水的啊，基本上下游的这些应用端现在还是很弱。而且有点这个已经被量化操作的这种感觉啊，就是一跌再跌再跌再跌啊，这样的一种感觉。就现在整个市场资金抱团还是抱在了 AI 的这个硬件，因为硬件确实大家看到，无论是谷歌还是英伟达，结结实实的在融资，在发债，几百亿几百亿美金的在发债，发了之后他又去买这些设备，对吧？不断的，就目前来看这样的一个循环啊，这样的就融了钱，然后花在下游，再从下游这些赚了钱，然后他赚了钱以后他再去投啊，现在基本上目前来看还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闭环。
0: 是的，所以说这个特别提醒一下哈，就整个板块其实看下来就是没有什么这个，对吧？啊，就还是几个消息面刺激的吧。我们继续来看到今天的概念板块中啊，像 CXO 减肥药、免疫治疗啊，今天呢也是有一定的表现。这个应该是跟昨天我们看到这个啊科创板，对吧，继续扩大一些医药啊，尤其是创新药受到这样的一个政策的刺激影响啊，有关系啊，相对来说有这样的一些消息面的刺激。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一下哈，这个下半年的投资亮点公募策略是怎么看的。那么近期啊，光大保德信基金、平安基金、富国基金、国泰基金等多家公募机构也举行了策略会，多位基金经理呢围绕着科技、高端制造等投资者关切的热门赛道展开讨论，展望下半年的市场投资机遇。我们看到啊，这个科技板块无疑是市场关注度最高的方向啊。在平安科技精选混合的基金经理耀文强看来， AI 产业正从内容生成向自主执行去签约，算力建设进入到模型迭代、应用爆发、算力需求的闭环加速期。那么2026年市场投资范式发生关键的转变，从奖励超前资本开支转向验证真实回报后奖励还能扩产的一个环节。耀文强表示，算力扩张下的木桶短板效应凸显，产业巨头正通过长协预付款和股权投资来锁定核心产能。他列举了七大的紧缺环节，先进制程、光通信、存储、重型燃机、 ASIC、 算力租赁以及数据中心。那么在这一背景下呢，有产能成为选股的首要标准，产业链因为产能导致的业绩不及预期啊，会被市场原谅，有产能的公司将成为资金的首选。光大保德信基金权益投资部的总监房雷表示，站在当下位置，对于整体科技板块较为看好，尤其是科技中的硬件板块。比如说国内算力相关产业链值得关注啊，其斜率呢比海外的斜率要大一点，产业的加速度也会更强一点，受货币政策的影响也相对更小一点。他表示，三季度行情依然可期，目前来看业绩兑现度比较高，但在四季度要相对谨慎，要关注货币环境的一个变化啊， AI 行情的波动性可能会变大。那么除了科技板块呢，不少基金经理还提到，当前的市场其他板块也蕴含着丰富的投资机遇。国泰基金的基金经理李海表示啊，随着消费品的价格持续回升以及房地产价格的逐步企稳，社会消费意愿有望啊回暖。那么近期呢，商业航天领域也是热点频出。平安高端装备混合的基金经理王修宝提到，长期看好基础设施升级带来的时代投资机会。他认为商业航天的产业化进展正在徐徐展开，参考 SpaceX 星链业务的收入和盈利情况，板块有望逐步脱离纯主题炒作。那么当前国内相关的芯片火箭商业供应商已经实现盈利，大规模放量将随着产业推进而逐步到来。那么另外呢，像平安新能源精选混合的基金经理表示啊，新能源赛道的预期差在于呢，锂电的储能需求持续兑现，在这个环境之下哈，全年的景气是有望超预期的。钠电这些新技术落地节奏也在加快，同时关注风电等低关注度板块，可能也存在着后续的机会。
1: 好，这是机构的观点，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啊。今天我们看到目前为止啊，今天的半导体设备啊，包括一些机器人的方向啊，是出现了一些拉升，包括今天我们看到像一些玻璃基板材料端，对吧？ 非金属材料啊，像一些钻石啊，然后

然后今天的消费电子，对，今天消费电子像蓝思啊，包括我刚才看到909的科创达、灵异制造啊，这个七八月份消费电子的旺季嘛，对吧？七八月份是消费电子旺季，而且，大家知道消费电子总体上来说性价比还比较高的啊，就是位置不算高，然后也有成长空间，然后七八两个月份又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消费的旺季，对吧？包括苹果，昨天我特别做了这个视频啊，就是苹果可能在今年年底会推出折叠屏，明年会有一个 iPhone 的20周年款等等吧，就是还是蛮多期待的啊，消费电子，然后依然就是半导体喽，对吧？今天半导体啊，这个寒武纪啊，寒网今天主还是今天更多的是我们的国产算力啊，半导体，然后通信设备啊，这个对吧？这都是有 ETF 的各位啊。然后今天的一些金属材料，今天主要是磁了，各位啊，磁对吧？之前龙磁科技啊，两两四啊，2056啊，对吧？都在前面，中科三环啊，这个也是孙老师重点关注的一个方向啊。如果在5月31号啊，去跟我们一起去听听孙老师的线下课的朋友啊，可能都不陌生啊，一些相关的方向和投资逻辑啊，包括今天我们看到一些通用设备啊，通用设备华东重机啊，这个伯利特，对吧？还有像今天的 MLCC 啊 ，MLCC 还是强的啊，商洛电子。然后还有中磁，昨天好像我听我看到有群里面有朋友好像昨天买了国磁是吧？说昨天几个点追了国磁，最后收盘将近20个点，很爽啊！今天叫你继续爽，今天又10几个点。对，一说到国磁啊，我跟孙老师我们俩都挺遗憾的啊，但是确实就没追了啊。我们俩40几块钱就把它挖出来了啊，但是确实后来就没追，后来被另外一个票吸引了目光，就没有看这个票。但是最后来看，这个票更强一点啊。对，国磁昨天我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讲了吧，就是你如果八研报去看啊，国磁它是个六边形战士，就什么磁粉啊、玻璃基板啊、一些什么技术钻孔啊，它都能沾上点啊，就是有点，我感觉有点像当年这个新能源里面的450啊，先导智能的这种感觉，对吧？就国磁很强，对吧？昨天群里面就有人说几个点追进去的，然后昨天追了将近20个点收盘，很爽啊！今天那加上今天的话，今两天可能20多个点就到手了啊，对吧？现在这个三字头就是这样的啊，所以我跟大家讲，为什么三字头可能一个星期涨30%-40%是一点不夸张，但也有可能一个星期给你跌20%-30%。但是国磁这个票确实不错啊！我昨天对吧？昨天我在群里面，我在这个节目里面还跟大家特别讲过的，但是后来确实这个票也没追了啊。对吧？就是也没追了啊，真的45块钱左右，我跟孙老师挖掘出来，也不是很早啊，也就是一个月前吧，对吧？可能还都不到一个月啊，就六月初的时候，40几块，45块钱，我当时加自选的嘛，当时挖出来以后加自选，对，六月头上吧，现在才6月10几号啊，这个基本上要快翻倍了，已经翻倍了啊，已经翻倍了，现在这个市场就是这样啊，大家对吧？

0: 去做有色金属还是相对而言是有一些风险。嗯，好的，好，非常感谢今天孙老师啊给我们做的这样一些详细的分析啊。最后孙老师，今天消费电子起来，消费电子咋看，有机会吗？短线，消费电子的话短线暂时啊先等它走出一个比较好的趋势吧，再然后再看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嗯，也是不确定在这个方向上到底是一个反转反弹还是说是就是一个短期的一个在一个<笑>
1: 科技内部的一个资金的高低切。另外孙老师，我们看到今天刚刚也是新闻跳出来，我们也看到就是今天中继续创又新高了，对吧？就没想到这样的一个市值还能再新高。那你对于这些头部的 最top 的一线的这种光的啊，比如说易中天，对吧？就是等像这样的您是怎么看的？你对就是我们现在不说嘛，中光对吧，中光含存美芯，那对于中光这个方向你现在怎么看？特别是这种最top
0: 好的，我们看实际上我们看易中天啊，实际上这三家的话目前的话实际上像中继续上可以说它的预期打的是非常的满，而且说各大机构实际上对于它未来的一个盈利的预期也是非常的看好。某种意义上也是因为实际上今年一季度的整个的中继续上的季报是还算是比较的不错吧，符合预期。然后另外的话目前的话市场上也是最近有一些机构传闻说是中继续上在二季度的时候它的 1.6T 光模块即将就是说并到它的整个的一个利润中，因为我们知道 1.6T 的话实际上它的整个的一个毛利率比800G要高不少，所以说大家非常看好中继上，实际上某种意义上还是更看好中继上当下的一个业绩吧。但是我们还是说在这个位置上实际上大家对于参与中继上实际上某种意义上它的性价比其实也没有那么高，但是而且的话实际上像我们看到的话是 像去年的二三季度整个光模块因为整个一个北美大厂的一个提货的节奏的问题，实际上他们未必可以在二三季度展现出一个特别好，或者说是一个超预期的业绩。比如说在当下这个位置上，资金也许在目前这个位置上是一个惯性的一个做多，因为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很多盘面上资金也尝试去做一些消费，或者是尝试去做一些中字头，但是某种意义上都没有一些很好的持续性。所以说很多的一些高位的资金还是更愿意在这种头部的这个
1: 光模块或者是一些AI的这种板块中的一些强势的个股中做一些板块内的轮动，这样。嗯，好嘞，好，感谢今天孙老师给我们做的一些详细的分析和点评，谢谢孙老师，那我们在节后回来的市场再见。嗯，拜拜。嗯，好，我们也再次提醒到各位哦，以上的嘉宾观点仅供各位参考啊，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以上观点仅代表专家个人，不代表本台，仅供参考。 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好，两款产品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首先推荐的是适配盛夏使用的孟非可水洗蚕丝被，整被面料啊采用的是100%莱塞尔天丝材质，触感呢是顺滑细腻的，贴身盖凉爽温润，不会有冰感，内里填充的是100%的中蚕长丝，那么蚕丝本身呢有透气性吸湿性啊都表现很好，盖在身上呢就是很柔软很轻盈，不会闷汗， 使用的体验很舒服。这款被子的规格啊比较大，2米乘2米3，现在下单呢附赠酒红色皮质收纳袋，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产品支持水洗，日常沾染的污渍可以用洗衣机来清洗，打理呢也很简单省心。线下商场专柜的日常售价是 1699， 现阶段新品推广有专属补贴，活动价699元就可以入手了，相比于专柜日常价呢有可观的优惠。一次性订购2床， 再赠送2对的天丝枕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咨询热线 4007-101-909，4007-101-909。 再来说一下啊，无皮去核的新疆雪诺枣啊，独立小包装，咱们出去旅游跳舞带个几颗啊，这种补充能量的小零食啊，营养又健康。 现在是618活动，5包59块钱，10包99块钱，整箱购买最划算，25包才225，吃过的都说好。配料表上除了新疆红枣啥也没有啊，别的这个很健康，即食泡茶煲汤煮粥都很好，咱们时尚一把，拨打电话免费送货上门，看货满意再付款。 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啊，4007-101909，4007-101909，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下单啊。这么一说，我才想起来今天是618了。
2: 嗯，今天618是的哈。你这么一说，你才想起来，看来这个618你没怎么消费啊，没有给消费做贡献啊。
1: 没怎么做贡献，但是我这个加仓了。
2: 啊，工资都加到仓里去了啊。好，那么这个时间上午的。

0: 10:56啊，各位稍后我们先进这个整点的广告啊，那么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我们后半个小时对吧，后半个小时这个还是两位嘉宾给大家来同评啊，刚才群里有听众朋友发表了一些对于市场的观点，现在市场强在哪儿，强在双创啊，强在哪儿啊，这个市场强在双创，各位啊，对吧，这个跟眼睛跟年纪大不大眼睛花不花没有关系，这个市场强在双创，强在科技，强在我们的全球共振，强在啊，这个昨天吴清主席谈到的啊，我们对于科技市场的含科量，而且千亿市值的这个千亿市值的科技企业啊，强在这里，对吧，还在看老灯啊，工程机械，半日游不正常吗，用我的话来说，话糙理不糙，现在老灯什么作用，老灯现在唯一的作用就是当血包，各位，市场没有存量的情况之下，只是增量啊，没有增量只是存量的情况之下，老灯唯一的作用就是当血包，各位是不是这个道理，话糙理不糙，听着是有点不舒服啊，拿着老灯的朋友可能听得不舒服，但是现在不就是这么情况吗，没有增量资金的情况之下，存量资金博弈的情况之下，老灯的作用就是当血包，而且各位发现了没有，就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我也不想给大家拆得特别细了，但是你大概你可以看到出口啊，上个月的出口已经14点几，已经很吓人了，但是没有想到5月份的出口到了19点几，各位
1: 快20%，
0: 对，
1: 什么概念啊，
0: 但是确实因为有一个地，去年有一个这个低基数在这，但是也很吓人啊，我们对美出口增长了30%，各位，就是你看这三驾马车，另外两驾应该是牛车了啊，只有一架马车在狂奔，就是出口，出口，出口什么？现在出口的新三样啊，我们的电子产品、机电、光伏，对吧？新能源、光伏，芯片、半导体，这个集成电路啊，现在已经是新三样，包括光伏面板啊。这你要看科技这个方向啊，看双创，这不岂不就是牛市吗？不强吗？难道双创还不强吗？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跟时代共振啊，不要你跟你自己的脑子里的臆想共振，要跟时代共振，尤其我们这样的老韭菜啊，真的还是要与时俱进，各位不要固守成规啊，有的时候那些经验可能是你的财富，但是有的时候也会成为你这个不断前进改认知提高认知路上的绊脚石，我们还是要与时俱进啊。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1.0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

0: 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现在是中午12点，江苏。

0: 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1: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大家收听。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好，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昨天南京、无锡、常州、扬州、泰州、盐城等地气象部门宣布都将于明天入梅，也就是今天入梅。那么苏州呢是表示将于今天夜里入梅。南京气象部门表示说，今年入梅是日期是正常的，七月中旬的前期会出梅，也就是说大概就是一个月时间吧。出梅时间呢是接近常年的7月13号。那么今年的梅雨量呢是260到300毫米，较常年是要偏多的。从全省来看，今天夜里起，江苏呢会有一次较强的降雨过程。明天淮河以南地区大到暴雨，受降水影响，今后几天全省气温会稍微降一降。特别是明天淮安和盐城的最高气温只有23度。这很凉快啊，后期呢会再度回升。好，我们来看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全省苏南地区是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转阴。今天的最高温度，苏南和西北部地区31到32度，其他地区28度左右。最低温度，东部地区是20度左右，其他地区22到23度。再来看省会南京，今天白天是多云转阴，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会有大雨。那么今天南京的温度是23到30度。明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明天的温度23到27度。后天白天是阴，有阵雨并间止，傍晚到夜里阴转多云，后天的温度是22到29度。哎呀，梅雨天要来了，我们江苏湿哒哒的模式就要开启了。这梅雨又称梅雨就是发霉的霉，正值江南梅子成熟的时候，所以我们称之为叫梅雨季。而这个时候呢，老是下雨，家里的一些东西都会发霉，所以民间也称为这个是发霉的雨。梅雨期间呢，降水多，日照少，湿度大，风力小，还会陷入衣服永远晾不干等等这样的窘境啊！真的是我非常讨厌梅雨天儿，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呢？而且今年的这个梅雨季刚开场就火力不小啊，所以呢，这个防霉防潮的功课咱们要提前做。家里有没有备上除湿机、烘干机呢？可以上岗了啊！而且食物呢一定要密封保存，家里的死角的积水要及时处理，否则呢都会发霉发臭啊。哎呀，说实话，我真的特别特别特别讨厌梅雨天儿，连续下雨出行非常的不方便啊，真的是很讨厌。而且呢，这个到处都是湿乎乎、脏兮兮的，一到下雨天，人都是狼狈不堪的，是不是？出行特别不方便。所以相比之下啊，我觉得徐州连云港真的是太适合生活了。它没有黏糊糊的梅雨季，而且呢冬天还供暖啊，徐州冬天是供暖的啊，又身在江浙沪包邮区，还有群山，有大海，什么都有，而且呢平常还有煎饼吃，海鲜呢又平价管够啊，真的是妥妥的理想栖居之地啊。所以以前大家都说，哎呀，羡慕苏南，江南烟雨多么美啊，苏南经济发达，怎么好啊。但是说实话，从宜居程度来说，从气候的这种体验感来说的话，我觉得苏北可能会更好一些。好，那说完天气，我们再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宿迁宿豫区万亩良田正式吃上了营养餐哦，给他们到底吃上了什么呢？另外，废菌包把它给变身成有机肥。是句容白兔镇，他们呢通过生态循环种出了好味道。这个稻是水稻的稻，也就是说呢，他们的这个水稻田用上了用废菌包做成的有机肥，让这个大米口感更好了。眼下呢正是杨梅成熟的时候，溧阳市天目湖镇梅岭村的优质杨梅迎来了丰产，但是
却卖不掉，怎么办？果农非常的着急。现在共享小院啊，真的是成了香饽饽。可能外地的朋友不了解，南京的共享小院啊，做得特别的好。那么什么叫共享小院呢？共享小院能给咱们的市民和农民分别带来什么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来重点关注。因为当初南京共享小院的相关情况，我呢，也去到现场去主持过，还是比较了解的。好，那么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今天的乡村之声节目吧。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资讯。耕地质量优，粮食产量稳，这样的话农民才能够真正的增收又受益。为了养好脚下的良田，种好手里的粮食，宿迁市宿豫区扎实推进耕地有机质提升行动试点项目，将土壤改良、耕地养护作为稳住粮食生产、带动农户增收的核心抓手。好，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他们是怎么做的。
2: 在宿豫区来龙镇，种粮大户李海看着刚刚收割完毕的600多亩麦田，心里格外踏实。他告诉记者，通过连年增施有机肥，土地的变化肉眼可见，土色由黄转黑，板结土块变得疏松，肥力也跟着上来了。
3: 通过这个有机肥撒施，每年给我们光肥料的损失节省了3到4万元左右。
2: 种粮户尝到了甜头，今年的有机肥撒施也如期展开。眼下在来龙镇的农田里，项目牵头企业江苏沃绿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组织运输车与撒肥车联动作业。农户前脚刚收完麦子，有机肥后脚便撒到了地里。
4: 就说这次组织了50台的运输车，10台的撒肥机，我们现在每天这个撒肥都在1000的部分昼夜白天黑夜啊，只要农民把地这个收出来，我们就要抓紧抢时间，要把这个肥料撒下去。
2: 为什么这么着急？黄武健解释说，夏收夏种不等人，小麦收完马上就要栽插水稻，肥料必须抢在旋耕前撒入田间。这批有机肥是用畜禽粪便、秸秆、糠粉加上生物菌，经过1个月到3个月的生物转化制成的，不仅能改良土壤，还能促进地里麦茬的分解。
4: 这样撒下去以后呢，它里面有大量的生物菌，跟秸秆正好相结合，然后能迅速地把秸秆也给分解掉，这样呢，让土壤呢更健康，品质将农作物的品质呢大大地提高。
2: 据了解，宿豫区耕地有机质提升试点项目总面积为2万亩，分布在来龙镇和曹集乡。通过连续3年增施有机肥，实施科学化土壤改良举措，项目有效改善了土地板结、耕作难度大等问题，让越来越多像李海这样的种粮户尝到了甜头。
5: 连续实施3年可以实现耕地有机质提升10%，周年粮食产量提升10%，然后化肥减量，减少10%。
0: 嗯，哎，这样的这个有机肥真的是让我们的土壤吃上了营养餐，土壤吃得好，它就会怎么样？会给我们的农作物提供更好的养分呢，真的是太棒了！而且这个所在的地，宿迁市宿豫区来龙镇。哎，这里有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人，啊，京东的老总刘强东啊，是他的老家。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叙荣市白兔镇古黄村啊，这些非菌包就变成了宝贝了。当地呢，通过循环利用，把菌渣变成了有机肥，不仅改良了土壤，还减少了化肥的使用。
6: 采访当天，在白兔镇古黄村的薄壳山核桃基地蘑菇种植园内，一个个废弃的菌包正在被集中处理，经过机器分离，菌包袋被回收，菌渣则通过传送装置装车，随后被直接运往田间。
7: 通过这次分离之后，菌包袋作为那个原来是白色垃圾，现在我们可以回收环保利用，那个菌渣作为有机肥下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自种的50亩水稻田，提高肥力。
6: 据介绍，这些菌包以玉米粒、玉米渣等为主料，经过发酵后为蘑菇生长提供充足养分。蘑菇采收完毕后，菌包中依然残留着不少肥力。
7: 蘑菇吸收肥力之后，它还有剩余的肥力，刚好作为有机肥。我们水稻田它可以疏松那个土壤，疏松土壤和减少我们农药使用，作为有机肥使进去的话，提高我们的绿色生产嘛。
6: 过去废菌包处理起来既麻烦又容易造成污染，如今村里将其打碎变成有机肥。

0: 没还田，既解决了废弃物处理问题，又有效降低了种植成本。
1: 第一，至少呢，我们的用肥的那个费用，比如我们那个氮磷肥，我们就可以减少20%。第二，能提高那个大米的口感度，我们卖的价格就比较高。普通大米大概卖2块3块一斤，我们大米可以销售到6块甚至以上价格。
0: 去年，村里开展试点种植，并对菌渣有机肥种植的大米进行检测，结果喜人。
1: 试验之后，我们把那个菌包做过大米做过那个检测，发现它的口感度跟五常大米的口感度非常接近相似了已经。所以今年我们村委会决定就自己留转50亩土地在种这个有机水稻。
0: 作为古黄村的特色产业之一，食用菌基地目前共建有3个智能棚和3个应季棚。应季棚的出菇时间为当年10月到次年5月，而智能棚可实现全年不间断产菇，这意味着废菌包一年四季都有稳定产出。
1: 也就是说，一年四季我们这个基地都会产生废菌包。我们50亩的那个水稻田用肥量呢是有限的，是用不完的。然后呢，我们用不完，我们会把这个就是废菌包，弄成肥料，然后供应我们古黄村的村民，就是葡萄田、草莓田都可以用的。
0: 从蘑菇棚到水稻田，古黄村走出了一条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新路子，既保护了环境，又提升了农产品附加值，为乡村振兴注入了绿色动能。
2: 其实这个世界上它是没有什么废物的啊，有的只是你有没有这样一个变废为宝的能力，是吧？本来你看这个废菌包就扔了，当垃圾处理了，而现在呢，变废为宝成了宝贝啊，又是变成了有机肥，让我们的地力更好了，农作物的口感也更好吃了，同时呢，更安全了。最近的全国首届蔬菜生产电动农机装备作业性能综合测试活动呢，在南京举行。活动针对蔬菜生产的用工难、用工贵，以及传统农机能耗高、排放大等一些行业痛点展开测评，为农机产品升级和农户选型提供了重要的依据。那我现场肯定是有很多的一些蔬菜种植大户要来看一看啊，亲自挑一挑农机。
3: 本次测评是行业首次集中开展纯电动蔬菜作业装备同台测评，共有江苏、山东、浙江、广东等地企业的14款机具参赛，包含电动拖拉机、电动多功能作业平台、电动转运车3类主流装备，由农业农村部农机化总站、江苏省农业机械试验鉴定站组建专业测评团队，从动力性能、作业效率、能耗水平、操控稳定性等方面进行量化检测，为行业统一测评标准、规范市场秩序提供权威数据支撑。
4: 电动农机装备以这个有机蔬菜、以菜园是最佳的这个应用场景。因为电动农机呢，它这个是零排放，然后的遥控操作啊，智能化啊，很好的解决这样的一个有机蔬菜的这个传统农机燃油这个燃烧不充分带来的一些排放啊，通过在棚外遥控作业，这样也大大这个降低了劳动强度。
5: 这台拖拉机是一个25马力的一个纯电动的拖拉机，大概装35度电。你像我们刚才测试完的是每个棚大概10%的电左右，也就是说能干10几个棚，没有噪音呀、这个尾气啊，没有这些个污染。电动化以后，智能化它也就变得好控制了。
6: 我们现在在丽水已经有占地2000多亩，我们现在采摘大量的还是依靠动力，但是呢，这次活动下来以后呢，我们发现有很多现代化、机械化、智能化的采摘设备，增加它的采摘效率，降低我们的人工成本。
3: 此次测评将加速农机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推动蔬菜产业绿色化、智能化发展，为保障菜篮子稳定供给、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筑牢装备保障。
2: 对，这个农业的现代化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要实现农业的机械化，所以现在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一些农业机械应用到生产当中，而且是越来越智能化，越来越这个科技化我们也希望呢各行各业啊，咱们啊，我不是说各行各业，就是我们农业生产上的各个领域啊，咱们都得要 啊，开发出更多的一些适合现在啊生产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些农机装备，并且有更多的

0: 能够纳入到啊我们的补贴范围当中，让我们农业生产更轻松。绿水青山铺底色，文旅赋能新乡野，依托得天独厚的河湖湿地生态资源，我省盐城市呢坚持以生态为底色，因地制宜打造差异化生态文旅新业态，走出了一条生态互绿、文旅聚市、惠民增收的协同发展之路，推动生态资源优势稳步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民生幸福优势。好，他们具体是怎么做的？看看盐城当地的生态文旅工作做得如何呢？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盐城的母亲河蟒蛇河畔，通过构建生态护坡和水下森林，这里实现了河道生态系统的重构与生物多样性的回归，这样由内而外的生态蝶变切实提升了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2: 在盐都区，蟒蛇河水上文化生态廊道已成为市民游客周末休闲的首选目的地。这条全长 51.6 公里的生态旅游公路，精心布局了耕读人家、千秋驿等20余处露营点位，叠加绿道骑行、花海打卡、户外音乐会、铁人三项赛事等业态，构建起全时段多元化亲水休闲场景。生态好了，环境亮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正在这里悄然照进现实。
3: 正常在盐城周边玩的话，游客都会选择蟒蛇河露营，大家聚在一起也放松放松，氛围也很好，非常适合露营。今年上半年的话，我们接待游客人数已经接近9万人次。
2: 生态红利不仅让游客离尘不离城，更带动了沿线村庄的振兴。周火村的草莓采摘园每年为村集体增收15万元，华府村的稻蛙生态农场每年增收40多万元，带动周边40多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廊道已带动沿线21个村庄300多户群众直接参与管理和旅游运营，优质农产品搭上了文旅发展的快车。
3: 下一步我们将精心策划推出常态化、特色化的沉浸式生态文旅活动，全力助推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提质增效。
2: 生态红利不仅流淌在蟒蛇河畔，也滋养着黄河故道旁的梨花渔景区。该景区坐落于滨海县农业园区岭山村境内，近年来景区充分利用当地梨园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产业优势，加快景区改造提升工程，通过旧房屋改造、古梨树移栽，不断完善和丰富配套设施，努力打造国内知名的生态旅游景区，促进绿色生态发展。
4: 我们立足黄河故道生态资源优势，以万亩梨园为核心载体，统筹推进滨海梨花渔景区的建设，通过深挖生态与产业的双重价值，构建农旅融合新格局，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2: 梨花渔景区有着省内树龄最长、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梨树群，历经多年打造升级，梨花渔景区成功获评国家3A级旅游景区，陆续建成萌宠乐园、研学营地、梨养心愿等特色游玩板块，景区年接待游客量逐年增多。文旅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带动附近村民就地就业，更打响本土农产品品牌，实现文旅引流、产品热销、村民增收的多重效益。
4: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不破坏原有生态、不脱离乡村本色的原则，把古梨树保护、黄河故道生态修复和旅游设施建设结合起来，真正实现生态美和产业兴的双赢。
2: 好生态既是百姓家门口的幸福靠山，更是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引擎。从一河清水换新盐，到万亩梨园迎宾客，我市以生态之美催生发展之变，真正践行了守好一方绿水青山，收获一城金山银山。立足新起点，我市将始终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不动摇，持续打通生态保护、文旅提质、富民强村的价值闭环，让生态优势持续转化为发展盛世，让乡野处处皆美景，文旅步步有新意。
5: 你帮我，我帮你，大家帮大家，城乡交融，友爱互助，爱心帮帮团，满满正能量。
0: 接下来这个事儿呢，真的是要 让大家来帮帮忙了。什么事儿啊？眼下正是杨梅上市的时候啊，溧阳市天目湖这梅岭村的优质杨梅也迎来了大丰收，漫山遍野的杨梅硕果累累，果香四溢啊。往年啊卖得很好，但是呢今年受到市场环境影响，20多万斤的杨梅大量上市却无人问津，丰收之余也让果农犯了难。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常州溧阳市天目湖镇梅林村的一家杨梅种植基地，大家可以看到紫红饱满的果实已经挂满了枝头。据这边的负责人告诉我们，今年杨梅的产量有20多万斤，欢迎大家带着家人朋友过来体验采摘的乐趣，帮助果农脱困。
7: 记者来到天目深谷茶果专业合作社的杨梅种植基地，漫山遍野的杨梅树郁郁葱葱，翠绿枝叶间一颗颗杨梅色泽鲜亮，果大肉厚，惹人垂涎，吸引了一些本地市民前来采摘。
8: 尝了尝了尝了，甜的，
9: 嗯，
8: 酸中带甜，叫朋友们过来采。
10: 这里的杨梅还可以，又鲜又甜。下次要是有机会，你们可以过来看看。比外面干肯定是好了，因为自己是自己鲜鲜，一个是鲜鲜，一个是自己来采的，但体验一下是感觉。
7: 作为本地特色农产品，这里的杨梅采用生态种植，自然成熟，不打农药，不施催熟剂，酸甜多汁，口感纯正，是名副其实的绿色鲜果。
8: 我们合作社种植了杨梅有180亩，然后今年是大年丰收年，今年的产量应该能达到20万斤左右。
7: 据了解，溧阳天目深谷茶果专业合作社由本地农户联合成立，多年来深耕茶叶、杨梅种植，带动周边农户增收致富。今年杨梅丰产却遭遇市场寒流。
8: 啊，平日里呢也有零零散散的游客过来采摘，但是后面呢就要进入梅雨季节了，我有点担心，就是一场大雨一场大风就把我们要成熟的果子呢都掉地上了，都就会浪费掉。所以呢我还是希望有朋友们过来采摘啊，采回去可以泡酒啊，尝鲜啊。
7: 李旭梅告诉记者，一方面全国杨梅集中上市，市场供大于求；另一方面，部分产区药水杨梅负面舆情，导致消费者选购谨慎。本地采摘客流量不够，大量成熟杨梅藏在深闺无人识，自己也尝试着寻求新的销售模式。
8: 我们现在已经在抖音啊，小红书啊，然后也会进行一些直播，然后利用这些平台来宣传。我们也在和当地的果品加工厂联系，我希望把它做成杨梅汁，这样能拉长这个周期。
7: 杨梅属于鲜果，常温下仅1至2天就会变质，眼下正值最佳采摘期，若短期内无法售出，20多万斤杨梅将面临腐烂损失，果农一年的投入与期盼或将落空。
11: 咱们负责种杨梅的，现在果子呢已经成熟了，现在吃饭大家都来买吧，不买不来在地面就烂掉了，可惜了。
7: 酒香也怕巷子深，喜欢杨梅这一口的市民，您可以前往天目湖镇梅岭村现场采摘，体验田园乐趣，也可以批量采购杨梅礼盒，用于馈赠亲友员工福利，在甜蜜自己的同时也为果农排忧解难。
0: 哎呀，这个天目深谷的杨梅卖不掉了啊！这个天目深谷呢，我同事说啊，就我们节目的编辑他说，哎呦，这家这个专业合作社啊，跟他关系还是不错的，非常熟悉，而且天目深谷这个名字还是他帮着起的啊。那时候好多年前就认识了啊，以前杨梅卖得很好，但是今年因为受到大家也知道的舆情的影响嘛，前段时间福建那边有药水杨梅啊，所以影响了整个杨梅市场。很多人说我们家没有泡药水呀，我是按照正规的方式去用药啊用肥的呀，我们家杨梅品质很好啊，但是受到舆情的影响，所以现在整体来说啊，杨梅市场都在下滑，很多家的杨梅都卖不掉，没办法。所以我们也是通过节目来呼吁，希望呢溧阳周边的朋友能够到天目湖镇梅岭村的天目深谷茶果专业合作社呢去采摘杨梅，是特别的新鲜，特别的好吃。当然了，因为杨梅保鲜期实在是太短了，那梅雨季节已经来了， 怎么办呢？这个时候要赶紧把这些杨梅采摘下来，联系酒厂啊、蜜饯厂啊，赶紧上门来收。

都啊去加工，否则的话，这一年就白忙活了。如果说有朋友哎是做这方面的一些生意的话呢，不妨也可以和天目生谷的这个老总联系啊。那么在这里我们先留一个我们的联系电话，如果有朋友可以帮上这个忙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4751806060 14751806060。

0: 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AI 引爆算力浪潮，电力铸就时代基底，国投瑞银中证全指公用事业 ETF 布局电力核心资产，链接智能未来，详询官方平台及各大销售机构。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4: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5: 好，听众朋友，午间的12:31，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这档节目呢，是一档服务三农的节目啊。通过 AM 70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 585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中午在12点到1点，申奇陪伴着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眼看着马上就要过端午节了，是不是？你们家粽子怎么样？准备好了没有？是自己包呢？还是到超市去买呢？或者说是你们单位发呢？好，那么眼下呢，市面上的一些粽子

0: 子啊，各种口味琳琅满目啊。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下记者的综合报道。
1: 记者在宿迁市区一家传统美食门店内看到，几名店员正在桌前用翠绿的芦苇叶卷成锥形，依次放入糯米、咸鸭蛋黄和猪肉，再合上粽叶，用细绳绕紧捆扎，不一会儿一个个棱角分明的粽子便成型了。店铺负责人施彩云介绍，目前店里共推出七款粽子，涵盖咸甜两大主流口味，满足不同消费者偏好。甜粽包含纯糯米粽、紫米粽、蜜枣粽、红豆粽，咸粽呢则有蛋黄粽、鲜肉粽、蛋黄鲜肉粽，用料扎实，鲜香浓郁。
2: 我们礼盒呢，就是基本上都是配八个粽子吧，因为中国传统的这个八不是发发发嘛哈，然后八个粽子，我们正常配六个鸭蛋。企业的这个量大。
1: 在环市区一家手工粽子店内，前来购买粽子的顾客络绎不绝，工作人员提前浸泡好的糯米、翠绿的粽叶以及鸭蛋等各色馅料整齐地摆放在桌上，紧接着一双双巧手翻飞包裹缠绕捆扎，动作娴熟流畅，如行云流水般一气呵成，转眼间一个个饱满紧实散发着清新粽叶香气的粽子便呈现在眼前。市民陈丽丽：
3: 马上端午节到了，今天来买两个粽子回家尝一尝，到时候到好吃的话端午节来多买一些。
1: 商家蒋华：
4: 最近我们家粽子销量特别好，四个阿姨从早上7点开始一直包，一直要忙到晚上11点左右，平均一天能卖2000个左右，线上订单都还不够卖，生意特别好。
1: 在常州溧阳市代步镇南山脚下的一家民宿里，一张桌子就是一个临时操作台，村民们围坐在一起折叶、甜米、放馅儿、捆扎，一只只乌米粽很快就装满了盆。随着端午临近，民宿主理人王娟的礼盒订单明显增加，她说目前已经进入到一年当中最忙碌的阶段，
5: 大概每天的话都能接到几十单我们的这个粽子的礼盒。
1: 随着订单不断增加，民宿还组织起由周边村民组成的包粽妈妈团，大家利用农闲和接送孩子的空余时间参加制作，半个多月就能包出3000多块钱。
0: 半个多月就能包出3000多块钱啊，真的是这个时候正是粽子最热卖的时候，当然也要看你是不是心灵手巧了，像我只会吃不会包的，没办法啊，就想赚这个钱赚不到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各种甜的咸的粽子纷纷上市了，想问问大家，你喜欢吃甜的还是喜欢吃咸的呢？里面有鸭蛋黄的粽子你喜欢吃吗？里面放了什么蜜枣的粽子啊，放了红豆的粽子啊，你喜欢吃吗？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申请聊一聊，你到底喜欢吃甜粽子还是咸粽子呢？我知道有的朋友他说我什么都不喜欢，我只喜欢吃白粽子，是吧？有的朋友就这样，白粽子还有那个汤圆儿也是什么馅儿都不要放，白的啊，就直接蘸着糖吃就觉得非常的好吃。像我的话呢，我比较喜欢吃红豆的粽子啊，我就觉得挺香的，那个豆子非常的香。什么肉粽子呢，我不太喜欢吃，我觉得那个又咸又黏又肥，哇塞，吃不下去啊。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样的粽子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聊一聊，在大蓝鲸里边给申琦留言吧。

农业是最原始也是最有希望的行业，在城市里穿梭忙碌，让我们忘记了其实我们的主业是生活。当你来到菜市场，看到琳琅满目的农产品，听到菜贩子响亮的吆喝声，这里就是人间烟火，这里是最有生活气息的地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最具烟火气的节目《新鲜农村》，每天中午12点到1点，为您精彩。

0: 热门话题，我们一起讨论。欢迎收听今日关注。
1: 好，欢迎收听今日关注。那么今天我们一起关注的是共享小院。对于很多外地的朋友来说，可能对共享小院这个词儿比较陌生啊。这个

呢是我们南京市江宁区啊积极建设的这样一个共享小院项目，就是通过盘活闲置的农房资源，引入了集体经济组织，再加上乡村合伙人，再加村民啊这样一个共建共享模式，通过这样的一个模式呢，有效地推动了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申琦就来和大家一起啊展开来聊一聊共享小院啊，我们一起看看江宁这边的共享小院它是如何运营的，又是如何给咱们的村民和市民啊带来益处的。初夏的汤山街道龙上村，青山环抱，绿水萦绕，白墙黛瓦的民宿错落有致，共享小院、露营基地、亲子农场人气爆棚。很难想象啊，这里曾是一个经济薄弱村，采石场遍布，村民是靠山吃山，而如今呢，采石场富绿成景，闲置农房变身了民宿，共享小院家这样一个模式呢，盘活了65栋闲置农房，通过莱斯乡村平台招募新村民，发展文创、茶道、民宿等些业态，每栋小院每年的租金超过6万元，全年接待游客突破50万人次，村集体年收入达到68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5.4万元，成功入选中央农办2025年推进全村全面振兴典型案例啊，成为南京城乡融合共富的标杆。那么共享小院建设的一个背景啊是什么样呢？啊，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啊，乡村部分农房因为人员外出、观念变迁等一些原因长期闲置啊，这是很多乡村都出现的一个共同问题，就是空心化的问题。那么为了破解乡村空心化的难题，回应城市啊市民的归园田居的需求，南京市江宁区呢从2024年开始启动了莱斯乡村共享小院家特色村试点模式啊。在这里解释一下什么叫莱斯乡村啊，可能也是南京以外的朋友呢也不太了解啊，因为这是南京话，南京话说什么什么东西好，喜欢说莱斯啊，莱斯。于是呢，我们就啊把这个南京的乡村称为好乡村嘛，就用南京方言来表达，叫莱斯乡村。啊，那么于是，在这样的一些莱斯乡村当中呢，搞了这样一个共享小院家的模式。那共享小院到底加什么呢？我们待会儿为大家来详细解释啊。通过这样一个莱斯乡村共享小院家的特色村试点建设，就盘活了乡村闲置的农房，并且呢，招募新村民为纽带，乡村运营为理念，来共享、共建、共促啊为目标，这样的一个总体思路，打造了这样一个共享小院家的模式。经过1年多的探索实践，现在工作初步取得了成效，目前打造了古里清涧、汤山龙上、汤山的孟木、东山蛇村、湖熟上桥这样5个共享小院试点村，累计梳理出小院资源111套，出租了69套，总收益呢是295.8万元。有人说我们家那边也有农房出租，哎，是的，其实很多地方呢都在做这事儿，而共享小院的核心呢，并不是说把农房一租了之，而是整合乡村闲置资源，由村集体或者呢是村集体与第三方成立的运营平台来集中管理，对共享小院乃至整个村的资源进行统一运营，以城乡资源共享，实现新老村民利益共赢，来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啊，这个闲置农房租出去了，每年有稳定的租金，新村民呢又带来了咖啡店啊、餐厅啊、手工作坊呀，提供了就业岗位。一到周末呀，哎呦，这里真的是水泄不通啊！城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村民们就把自家种的菜呀、土特产啊都拿出来卖。啊，这些共享小院有的地方我是去过的啊，比如说汤山的龙上啊，像这个东山的蛇村啊，这些我都是去过的啊。这边真的是因为有了新村民的到来啊，这里真的这个年轻的

气息扑面而来，而且共享小院它整个这个村子整村打造得很好。有的地方呢，像苏北啊，苏中有的地方它也有农民把房子出租出去，那它只是我把我家房子出租出去，周围整个村子它没有形成一个整体的面貌的改造。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于来的市民朋友来说就没有那么这个非常好的体验感。而南京这边的一些乡村呢，说句实话，它整村打造的基础非常好啊，整个村子看起来是赏心悦目啊，太美了。然后啊，又把这些小院拿出来，这小院不是说就把村民的房子就直接搬出来就出租了，而是把这些房子都进行了一些装修啊，适合市民生活的这样的一个装修啊。同时呢，周围还有一些房子拿出来是招商引资的啊，通过一些招商引资，比如说咖啡店啊，啊，比如说一些手工作坊啊等等，哎，引入了一些新的业态。那作为市民朋友的话，我们来到这里就不是单纯的就天天坐在田埂边发呆或者干农活那么简单了，而是他有这样一个在乡村的一个社区活动范围，哎，他就觉得啊，这样的生活非常的舒心，和我在城里生活的品质没有什么差别。我到这里还有享受了新鲜的空气、美丽的风光，多么好，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啊！真的，你像东山的蛇村，那真是美得不得了，是啊，很多的一些朋友一到周末就去那儿的打卡地啊。我那次去，我都觉得很惊艳啊，太美了。啊，所以正是因为政府拿出了大量的资金啊，把整个村子打造得很好，所以才会有很多市民朋友愿意啊拎包入住啊，真的是拎包入住，很方便。你看，来自无锡的刘女士，她从小呢就是在田野里滚大的，哈哈，啊，她儿子把这个共享小院的宣传页啊给她看的时候，她就没有犹豫。他说这就是啊，这个我年轻的时候想要的这种养老方式。于是呢，去年底他就和老伴儿背着行李来到了南京的龙上，正式入住了。而且呢，当初是应该是去年的时候，南京是啊来自乡村共享小院的一个启动仪式，我去主持的。那么现场呢，我们就看到一些这个新村民啊，非常年轻的孩子啊，就90后的啊一些年轻人，他们把自己的创业梦想就放到了乡村。比如说有个男孩，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在城里工作，我觉得很烦躁啊，成天车水马龙的，我很不喜欢。我从小就在农村长大，我还是愿意回到乡村。他是外省的，不是我们江苏的人啊，但是他后来就真的是辞去了城里的工作，到乡村自己呢开始创业了啊。但是我当时采访他的时候，他还没有想好具体的要做什么，正在做帮村子里做一些这个短视频的拍摄工作啊。啊，他就是说我在村里啊，真的是睡得格外的香，生活特别的舒适，而且他把他父母也接过来了，另外又租了一套房子给父母在这儿养老，同时他在这儿创业，你看多美好。那还有的一些搞音乐的一些朋友，当时我采访有个女孩特别的时尚，很漂亮，她就在乡村呢打造了自己的音乐工作室。哎，那么每当乡村的一些什么各种就是搞什么什么节的时候啊，乡村音乐节啊，或者是丰收节啊，哎，他们就会把自己的这些这个小乐队拉过去现场演出啊，真的是很有调性啊。所以这样的这种业态呢，就非常适合很多城里的朋友来到乡村，而且也会吸引更多的一些城里的退休的人啊，他们收入呢也是不错的，哎，愿意到乡村呢去住一住，并且呢去常住在那儿啊。所以因为南京，你像江宁到市区距离也不远，它既有到市区的便利，同时又享受了乡村的这种啊好空气、好食材的福利，所以这才是吸引咱们市民朋友前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所以共享小院它的核心是人，老村民是乡村发展的根，它守护着世代相传的风土人情、民俗记忆和乡土情怀，延续了乡村的地气。而新村民呢，是乡村发展的光，它带来了多元的理念，

富的资源和蓬勃的活力，为乡村呢也增添了朝气啊，可以说是相辅相成啊。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啊！我想问问您，早上刚醒还没有下床那会儿，您觉得身上是轻快的还是沉的？尤其是这两条腿像不像灌了铅，要缓个两三分钟才使得上劲儿。照照镜子，两边的白头发是不是从几根变成了一片，拔都拔不过来？爬个楼膝盖发软，刚放下的东西啊转头就忘。
1: 哎，你这一说还真是啊，别说咱们听友朋友了，我最近自己都是这个状态。早上起来之后呢，浑身发沉，脸也胀啊，得活动半天人才清爽。你说是不是我上年纪了，人老了？
0: 你千万别这么想哈，这个事儿我真的是有研究过的，跟您多大岁数没有太大关系。跟啥有关系呢？我给你打个比方您就懂了哈。过去呢都烧地锅拉风箱，你看那个哈灶堂里面那个火苗苗子旺不旺？能不能把一大锅水都烧得咕嘟咕嘟的滚？全看两点。一呢是您塞进去的柴火得干得硬，得是好劈柴；二呢是灶堂得严实，不能漏风。柴火好，灶堂严，那火苗子就蹭蹭的，一会儿饭就熟了。可要是啊灶堂啊四处漏气，您就是扔进去再好的柴火，它也啊不会烧得很旺，火苗子呢只会那种扑扑扑的，水半天都烧不开。为啥？全漏了，留不住火。咱人老了，身体就跟那漏风的灶堂一样啊，你吃进去的东西补不进去，顺着缝儿就跑了，该到头发上的没到，该到腰腿上的没到，营养全漏光了。所以您早上起来啊脸发胀，腿发沉，两鬓的白头发都花白一片，不是别的，是您这灶堂漏了，您得先把它补严实了，火才能够烧得旺起来。
1: 那这漏了怎么办呀？不能让它一直漏啊。
0: 补漏呗，怎么补呢？就看老辈人传下来的一句话了，叫逢黑必补。黑芝麻、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这些黑色的粮食老一辈都说啊，他们能够往里收，能够往里聚。还有核桃、桑葚，这都是宝，您把它们合在一起吃，就是把漏洞一个一个的填上。
1: 方法是不错，但是不太好坚持啊。你看黑豆得泡吧，得煮吧，那芝麻得炒啊，谁有那功夫天天又炒又磨的，弄两天就烦了。
0: 所以今天呢，我给叔叔阿姨们带来一个专门解决这个麻烦的东西，叫五黑粉。它的配料宝我给你念清楚啊，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一共七样。您听好了，纯粮食，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不掺一丁点淀粉和糊精，就是把这七样好东西按古法配比给您磨成了粉，别的呢一概不加。您喝一碗等于一口啊把七样好东西全都吃进去了，又省事又实在，就是用最朴实的方法把您身上漏的地方一点一点的填上。
1: 这可都是好东西啊，把它们配在一起磨成粉，这价格不便宜吧？
0: 这个五黑粉呢

没错，一罐39.8买12罐是要477块钱，但是经过我们的争取，今天呢厂家专门给咱们听友100个团购名额。什么意思？就是厂家把利润让出来，帮助100位有给身体补漏洞需求的叔叔阿姨，大家一块儿按

0: 现在是下午14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
2: 数据出炉，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
3: 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2: 指标向新向优，经济稳中向好。
3: 展望下阶段的我国投资空间依然广阔。
2: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国家统计局发布五月份部分经济数据，多项数据显示国民经济延续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期间，我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密码都有哪些？要想延续目前的发展态势，下半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工具箱是否充足呢？围绕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和财经评论员周密，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五月份国民经济的主要指标都有哪些亮点。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9.5%、15.1%，实现较快增长。
3: 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2: 今年以来，一批重大基建项目持续推进，基础设施投资稳步增长。在综合立体交通体系加快建设带动下，一至五月份，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投资同比增长7.1%。新基建方面，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有序推进。信息传输业投资同比增长30.4%，人工智能、新能源快速发展，集成电路制造业、锂离子电池制造业、信息服务业等投资也都实现较快增长。
3: 展望下阶段呢，我国投资空间依然广阔，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乡村振兴、新质生产力发展、公共服务提升等，都需要投资的支持，从而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2: 数据显示，一至五月份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增速。
3: 现阶段呢，我们看到呢，观察这个消费呢，不仅要看这个商品消费，实际上我们还要关注这个服务消费。这次呢，我们在发布当中呢，首次发布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个指标，这个指标呢，一到五月份呢增长2.8%，服务消费的需求呢在加速释放，日益成为消费增长的重要力量。那么服务零售额呢也成为观察消费发展的重要指标。
2: 五月经济数据指标向新向优的趋势很明显，我们先来看制造业。一到四月份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五月单月增速大幅提升至

0: 9.5%，其中工业机器人一到四月份的产量增长25.7%，五月进一步走高。我们先请丽妍给我们来梳理一下，或者说解读一下啊，这样一组数据到底意味着什么样的一些积极变化？
1: 是的，今天宏观数据发布，供需双侧的指标都有明显的改善，像是工业端，那么装备制造业它的这样一个增加值，在前四个月平均数的基础之上又有进一步的扩大，说明了当前可以说是数字化转型升级在加快的步伐，潜力在进一步的释放，那么是一个质效向好的这样的指标和标志。那我们通过基层的调研实际调研来看，也会发现当前的数字化工厂在借助于像是设备大规模更新等等的政策落地的过程当中，那么它进一步的升级它的产线，拓宽它的产品谱系，更好的来适配国内和国际市场的这样的需求。那么包括前五个月，那我们出口的数据，尤其是高端装备制造业机电产品类的出口，那它也保持较好的这样增势，也是反向带动了我们国内装备制造业这样的一个稳中向好向新。那与此同时，我们也关注到在装备制造业当中呢，它除了我们可以说是系统集成能力更强的这类高端装备之外，也有数字化的这些智能终端啊，包括我们的服务机器人、工业机器人等等的。您刚才也指出了像是工业机器人，那我们调研的时候去到了相关的东南沿海，它的机器人创新应用中心，那我们会看到有一类的机器人，它是像危化品特殊的工况条件下啊，能够更精准的取用危化品，按照标准化操作的这类的服务于工业实验室的相关的这类机器人，会发现当前这类的工业产品它不断的迭代，不断的更新升级，更好的来匹配整个工业它的工程设计、它的研发、它的这个新产品的推出。那我们会观测到当前可以说像是高端装备、高技术领域，那这种新产品、新技术不断的推广应用，为当前经济新动能和新优势的增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能。
0: 嗯，那我们看到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的增加值是同比增长了15.1%，增速比上个月加快了2.3%。值得注意的是，它创下了年内的一个新高啊。庄老师来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数据背后反映出了我们国家的新质生产力在工业端的落地节奏正在发生哪些变化？
2: 我觉得您用这个词用得特别好，叫节奏。节奏的意思呢，就是说一个快慢，我觉得它代表的是一种趋势。一般来讲呢，对于企业它要不要用一个新的技术，它要看它是不是有吸引力。那么很多的技术呢，从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呢，它都是实验室里边证明是可行的，但是要从实验室变成真正的能够商业应用，能够吸引企业去投资，本身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我想为什么我们的新质生产力在这些工业生产端有这么强的这样的一种节奏的加快的趋势呢？就是因为企业看到了它能够带来的一些利益的提高。我们讲新质生产力都是讲全要素的生产率，全要素生产力就是说你能够把所有的这些资金啊、原材料啊、劳动力啊这些因素把它整体的效率提高，你可以用更低的成本去生产更多的产品，以更高的效果去满足更多的需求。所以我想新质生产力之所以能够在工业生产端应用，确实是因为它能够给企业带来更多的好处。那么我们刚才郭老师也提到了，其实这些产品的需求不仅仅是在中国国内，全球都有很多的地方想要买我们的产品。那么这个买的产品呢，我们要从去年的这些贸易数据中其实就体现得特别的明显，我们的这个贸易的出口保持了两位数以上的增长，这样一种增长就说明了全世界是需要我们的产品的。那么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讲，它如果它有更高的能力去生产这个产品，它是不愁卖的。所以我想新质生产力之所以在中国能够更快地转化成我们制造业的这种制造能力，还是因为它背后确实给企业带来了利益，给市场带来了希望。那么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呢，我们也有很多的例子了，比如说我们去看到有一些地方叫做黑灯工厂。那么黑灯工厂呢，就是把这个通讯技术和自动化技术更好地结合起来，那么它不需要这个光亮的照明，这个企业啊，它就可以通过它的机器的设置去完成整套的流程，不仅它这个效率提高了，而且它的安全事故也大大的降低了。所以我想这样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新质生产力在很多的领域都在发生。那么这样的一种发展呢，我觉得本身就说明了我们的企业、我们的制造业和产业链确实有它的这个需求，去促进新质生产力在中国的更好的应用。
0: 嗯，那投资端呢，我们也注意到了一些亮点，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一到五月份，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了9.3%，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4.5%，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的投资分别增长了18.3%、16.7%和13.8%。那丽妍再给我们来说一下这些数据能看到哪些具体方面的一些变化吗？
1: 是的，能刻画当前中国经济向好向优的一个在投资领域非常重要的指标。那么大家非常关心是知识产权产品类的投资，那这个里面呢，它既包括像是计算机软件数据库的投资，也包括呢我们所说的 R&D 研发类的投资，还包括像是矿产的这种勘探评估的投资，以及文学艺术原创性的这种产品的投资，这些领域的。那么可以认为它是代表有着一类无形资产。那么像是知识产权类产品投资同比增速9.3%这样一个水平，它对可以说拉动全部的投资1.1%。那么刻画的就是我们当前无形资产在加速的累积，投资的这个效益在不断的提升。那么可以形象的来说，这种知识产权类产品，它与我们原来的这种厂房、车间、设备是物化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它更加的关注呢，可以说从原来的投硬件到现在的投软件的过程当中，企业更关注像是算法呀、模型啊、软件啊、软的实力的这个方面的投资和它相关的赛道的这种竞争优势的提升。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我们这类无形资产累积背后刻画的正是中国转型升级的这样的一个势头。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关注到刚才您也提到了高技术相关产业的这个投资，那里面有制造业，也有相关的服务业。像制造业当中，计算机还有办公品的这个制造装备的这个领域啊，我们会发现当前可以说是人工智能领域智能终端，那么相关的一些数字化产品，它的这个制造业领域的这个投资保持着较好的这样一个势头，说明了产业在转型升级，向高向新向优的转型。与此同时呢，还有一个数据也在这个象限下，像是大家关心的航空航天及相关的设备制造业，那这个领域呢，我们也看到它保持较高的增速。像是当前低空经济，那么商业航天等等的这种新型的渐渐的发展为新型支柱业态的这样的一个产业的发展，我们看到它在汇聚要素资源，汇聚那么呢新兴的这个人才，来不断的增强我们这类产业的可以说它内生动能的这种构筑。那这一系列呢，我们新动能领域投资的澎湃，它背后正展现着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这样的一个机制的生成。
0: 那我们再来看服务业啊，之前我们探讨过一季度的服务业的数据表现是非常的亮眼的。那么五月份我们看到是有一个指标是首次发布，这就是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周老师，这个总指标是一个什么样的指标？它又反映了哪些方面的变化？
2: 确实就像您所说的，这是一个很新的指标，但是我想从意义上来讲大家都能够理解，因为对于消费者来讲，我们消费的不仅是商品，
1: 新能源的运用提供了更多的空间。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会观测到当前一些可以说是智能经济相关的它的这个运行的这个动能力量是很足的。我们现在讨论的一个很流行的词是算电协同，像我们在加快算力网建设，相关的一些行业对于算力的这个需求，尤其是高质量的算力的需求是不断增加的。那大家刚才周老师也谈到了像是磁源相关的这类的概念，它就会可能是会在新兴的行业，那么耗电量那也是有一定幅度的提升。那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和新兴支柱行业它不断的破圈和涌现，可以说我们增加了整个实体经济运行的内在的动能。
0: 那我们注意到五月 PPI 的涨幅是扩大，但是运行是平稳的，民生商品价格保持一个稳定，但是国家统计局表示说中下游企业现在是面临阶段性的这样一个成本压力的对冲压力。周老师有什么样的建议？你觉得我们现在的企业该如何面对和破解？我们相关的政策又该如何跟上？
2: 确实我们的企业啊，在成本控制上是非常有自己的一套的。我们看到过去这些年，其实中国的企业一直在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其中一部分就是来自于这个成本上升。那么以前呢，因为我们的进口的这些能源，尤其是化石能源量特别大，所以我们受国际的市场的影响非常大。那么再加之像这个汇率的波动，我很多时候企业都面临这个成本的上升。但是我想其实解决的路径并不是唯一的一个路径，对于不同的企业来讲，它的选择可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2026年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部门主要负责人在论坛发表主旨演讲，并发布了多项金融举措。这释放出哪些新内涵？我们该有哪些新的观察？金融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接下来如何深入推进？围绕相关话题，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教授江平和财经评论员王希，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举措。
1: 潘功胜表示，央行即将出台六项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会同上海市政府和有关部门出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2: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六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未来我们将关注试点情况，进一步推动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市场的发展。
1: 潘功胜表示，协同发展、功能健全、种类完备的金融市场体系有力助推了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大幅提升，国际地位与金融影响力实现跨越式提升。
2: 中国金融市场将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发展方向，持续建设规范、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现代化金融市场。
0: 在陆家嘴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宣布六项将要出台的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这一套的政策的组合，江老师觉得释放了哪些新的内涵？
3: 我们看到央行推出的这一篮子政策哈，其实它不是孤立的，它是一套这个协同性、这个系统性非常强的这么一套组合拳。那么接下来呢，随着多项这种金融开放措施、多项的新举措落地，将推动金融市场的一个更高质量的发展。这里面呢，我觉得至少有三层内涵哈。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的货币政策的框架正在持续优化，像这种从传统的这个数量型正在从向这个价格型去转变。那么原来的数量型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这个经济不好了，我就多印钞票啊，这个经济好了，我就这个加息少印钞票。那么现在的话呢，就我这个调控更加的精细，那么我去更加优化我短期利率的这么一个调控机制。我们知道短期利率它其实是一个金融市场资产定价呀，这个市场利率的一个锚，那么一个基石。那么当我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里面的这个政策的第一条就是去优化这个短期的市场利率，这样子的话呢，使得它这个波动性从原来比如说70个 BP 这么一个区间变得更窄，50个 BP。 那么另一个呢，也是引导这个稳定性的预期，那么对于我们这个稳流动性、稳利率、稳预期是非常有帮助的，也反映出我们的这个货币政策的调控越来越这个现代化，是这个利率的市场化改革也进入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推出的这个叫做境外央行的一个回购工具，它是做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越来越大，那么有很多境外央行它会持有我们的人民币资产，比如说中国的国债啊这样子。但是呢，它有时候它其实购买我们的人民币资产，它除了看重我们的收益性，也会看重流动性。也就是说，当我需要钱的时候，我能不能很快的把我这些国债卖掉，或者是去抵押掉？那么我们现在创设的这个工具，其实就是为这些境外的央行啊，投资者能够提供更多的人民币资产的一个流动性。那么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这个高度哈。其实这个呢，也是我们在以高水平的这种对外开放去倒逼一个金融的高质量发展。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一次的改革其实是非常的落地，尤其是想要从这个打通这个在岸市场和离岸市场。
0: 对
3: 啊，其实这一块呢，也能看出来我们从以前的一个试点面向了一个全面的改革，所以综合来说呢，这套组合拳会非常有助于金融市场的一个更高质量的发展。
0: 那这套组合拳中，刚才我们提到了还有一点是要在上海开展

0: 离岸人民币的外汇交易这个方式呢，想要助力上海打造一个人民币资产的一个配置中心啊。对这样一个政策，王鑫有什么样的观察角度？
1: 其实依托于上海自贸区去搭建这样一个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的试点啊，其实它不是简单的一个这个外汇单一业务的拓展，它其实是依托于这个离岸金融加上这个跨境工具，不仅仅去帮助我们完善人民币外汇交易的生态，同时呢，其实也能够提升我们中国外汇交易在这个离岸市场的影响力。那这个影响力的提升可能从若干个方面来体现啊。首先，其实是搭建了这样一个上海香港的这种双枢纽的这么一个结构。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离岸人民币的外汇交易呢，之前很是高度集中于香港的。那么这个我们境内其实是缺乏一些场内的离岸交易的一些标准化的渠道的。那么这次呢，这个中资大行啊，我们这个讲工农中建交，然后加上这个中信，那么这些大行总行能够入场交易被授权，那它其实帮助我们形成了这样一个上海和香港离岸金融的双枢纽。而且呢，大家可以差异化定位啊，这个原来的香港呢，它可能更多的聚焦于像境外的这个零售存款啊、跨境的个人结算啊，那么上海呢又可以更多的聚焦到机构的这种外汇的交易，包括大宗离岸的贸易等等，所以它形成了一个错位互补这么一种分工落地的形式，这是第一个事儿。那第二个事儿呢，就是依托于上海自贸区呢，它其实能够帮助我们很好的去解决这个关注和解决这种离岸金融经常需要关注的一个平衡，这个平衡本质上是兼顾开放和监管。那么这个在上海自贸区这样一个境内的这个地理位置，那么事实上我们可以把这个离岸人民币的这个外汇交易的交易清算包括监管这些事情都能够全流程的纳入国内的境内的这样一个管理平台，所以它其实是兼顾了交易的自由度，同时呢又能够把这个离岸市场可能存在的这种无序风险能够很好的监管起来。那当然第三个事情呢，就是对于实体经济的一些跨境的这个业务贸易和融资的这个成本的这个助力，比如说一些这个外贸企业服务型外贸，也包括这个央企的这个出海央企，那一方面这个存在跨境的这个汇兑的成本，那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很好的降低，第二个呢也能够去对冲一些汇率风险，我们可以有更丰富的工具，所以其实这些都是在提升我们中国外汇交易在离岸的这个市场上面的影响力的方式。
0: 我们再来关注资本市场。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陆家嘴论坛上表示，科创板和创业板是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平台，将加强持续深化相关改革举措。
2: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同时也有序地推进创业板的改革，加大对新型消费、现代服务业的支持力度，更好地服务成长型的、创新型的企业在资本市场发展，用好资本市场的功能。
3: 吴清表示，目前社保、保险、年金等中长期资金持续进入 A 股，下一步将加快培育壮大耐心资本。
2: 受多重积极因素叠加影响，今年以来私募股权创投基金的募集、投资、退出等都在逐步的回暖向好，我们将会同有关方面积极拓宽资金来源，支持国资基金与社会资本能够优势互补，引导养老金、保险资金等加大股权投资力度，促进进一步畅通募投管退的循环。
0: 证监会主席吴清在发言中提到，抓紧推进科创板两项相关的改革举措，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集成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核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姜老师觉得这将为我们的科创企业带来怎样新的发展机遇？
4: 证监会推出这些政策呢，我们可以说是典型的这个资本市场精准赋能这个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一些关键措施。那么随着这些措施的推出呢，我们想肯定会

0: 持续深化这个科创板的改革，赋能硬科技的发展。那么从三个角度来讲哈，第一个就是说它可以拓宽我们这种硬科技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的一个渠道。我们这种比如说人工智能啊，还有这些量子科技啊，这些高科技行业，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我前期的投入比较大，盈利可能比较晚，这样子呢就使得我可能比较难以能够直接对接这个科创板去上市。那么这些新的举措呢，就给他们开拓了更多的这个快捷通道，我可以就是能够迅速的对接资本市场，用资本上的这个长期的资金来支持我的研发，支持我的这个科创的一些发展。第二个呢，就是说它形成这个有助于形成一个科技产业还有资本的这么一个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我们讲就是这些一级市场，比如创投啊，这些私募股权基金，他们投了这些科创企业，它是要 IPO 啊上市退出的。那么现在给了这些高科技企业更好的退出渠道之后，也会促进更多的一级市场的资本去投资这些科技企业。同时这些科技企业上市之后，它做大做强，它会带动一个产业链的上下游的一个发展，那么带来更好的产业集聚的效应，那么也会促进资本去更好的投资或者布局这个产业链的上下游。我们其实现在看到在这个二级市场已经有这样的一些互动了啊，就是一个公司特别厉害，那么反过来规范它的公司治理的能力。就我作为一个科创企业，我上市之后我要对外有信息披露，我要有规范的公司治理，这也使得这些企业在
1: 多渠道补充资本，增强抵御风险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严厉打击金融黑灰产，督促金融机构牢固树立正确的经营观、业绩观、风险观，由追求速度和规模向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转变。
2: 丁向群表示，强化融资支持和保险保障，推动金融资源更好地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进行一个集聚。那么在这方面，姜老师觉得金融业深耕的潜力有多大？如果我们从一个更长的发展周期来看的话，接下来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哪些配套的监管政策和风控机制？
0: 我觉得这个金融活水来浇灌这个科创沃土啊，其实未来的空间是非常大的哈。首先呢，就是整个这个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它其实虽然就是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好的发展状态，其实未来还会有更大的空间，就是未来的空间其实会比我们目前看到的会更加的有想象力。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首先从这个融资需求角度来说，就为金融机构创造了一个非常巨大的空间。我们传统的金融机构主要是给这些传统的制造业呀、房地产呀这种进行融资，然后主要采取这种抵押贷款的这种模式。那么现在这种新兴产业的兴起，还有这些未来产业的兴起，就会从这个提供这种要求股权融资啊、知识产权的融资、抵押融资，还有这个专利啊，还有并购贷款呀、其实就会衍生出很多的这个融资需求。这其实对整个金融机构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空间。第二个，从这个保险角度讲哈，就以前的保险，传统保险可能是比如说保我们这些医疗啊、寿险啊，那么现在呢，其实我们说你这种研发失败可能有风险，然后这种产品有责任风险，还有这种网络安全风险、数据安全风险等等，这些风险其实都会对保险这个市场衍生出新的这个保险，创造保险产品的需求。那么这个市场其实未来也是非常巨大的。那么第三个呢，从这个金融机构的转型来说，就像刚才王希老师说的一样，就是我以前我就看你的抵押品，但我未来要求金融机构要怎么办呢？我要具备能够去识别你这个企业的科技价值的能力啊，你的研发到底有没有竞争力，你是否具备专精特新的这些特质。那么对这些能力的要求，就使得传统的金融机构它也需要去转型，来提升它的一个金融服务的质量和能力。那么这个风险控制上来说呢，一个就是说一个是完善风控体系，不是说我投这个高科技我就可以没有风控了。第二个呢，就是说你需要有一些跨部门跨市场的这种协同监管。再一个呢，就是说建立一些差异化的长周期的考核机制。
2: 那丁向群在论坛上还说到了要接下来推动我们小微企业贷款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啊。王希觉得这对于接下来我们的经济来进行一个高质量发展，在金融赋能方面，我们在创新和服务上面还要哪些提升？
3: 对，其实我们刚才讲金融服务实体是立业之本，那其实中小微企业是这个整个实体经济里边的毛细血管，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多元化的产品，我们也需要更精准的服务这样双向驱动，能够去更好的赋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从这个产品创新上讲，其实这个从我们讲为了适配实体的这种多元化它可能要分这个层级。

0: 那刚才我们讲的对于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我们聊了很多了，但是对于比如说商贸啊、文旅啊、消费啊、现代服务业啊，这些可能我们也需要开发相应的新的创新型的产品。那对于像防灾啊、减灾啊、这个民生保障啊，我们可能又需要有更多创新性的保险类的产品等等。所以其实产品首先它需要差异化的创新。那第二个呢，可能就是服务上，对于这个过去的信贷呢，它可能更多的会重规模，那它会关心有多少中小微企业去完成了贷款。但事实上呢，现在这种陪伴式的、精准式的，甚至长周期的服务，它可能变得越来越普遍、普及。那向上呢，就是所以这些金融机构一方面向上要这个聚焦重大产业，那向下呢也要覆盖灵活就业体系。
1: 嗯。在陆家嘴论坛上，多位来自金融监管部门的负责人从强化金融监管、优化货币政策、更好服务新质生产力、提升资本项目开放水平等维度发声，也明确了下一步金融工作的重要方向。金融血脉畅通，经济基体才强健有力。我们看到今年前五个月，我国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了9.63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了4.99万亿元，这为企业投资和生产都提供了稳定有力的支持。未来赋能产业转型升级，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向金融业大有可为。散会。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领完为止。报名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01-9191，400901-9191。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领取成功。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

0: 用事业 ETF 布局电力核心资产，链接智能未来，详询官方平台及各大销售机构。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当燃油车化身电动车，当旧导航找不到新方向，是时候为财富思维按下升级键。给大脑接通资讯。你到底能不能长点记性啊？做事毛毛躁躁的，你还能干点什么？
2: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劈头盖脸的否定，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坦诚失误？
3: 妈，我不小心把作业本弄湿了。
1: 没事没事，擦擦就好了。我以前呢也是总打翻水杯弄湿书本，很正常的。
4: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疯玩，你看你身上脏的样子。

0: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刺骨的嫌弃与打压，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肆意犯错？
1: 爸，我刚刚跑步摔了一跤，但是我坚持跑完了。
2: 你看看你，跟个泥猴似的。哎，别动，我帮你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1: 别拍，太丑了。
3: 小孩子能有什么压力？你现在的生活条件多好。
0: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对情绪的彻底抹杀，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不那么懂事？
1: 妈，我心里好难受，闷闷的提不起劲，我真的好压抑。
3: 宝贝，没关系，难受不用硬扛，心里不舒服和生病是一样的。你能告诉我你最近发生了什么？
0: 不扫兴的陪伴从来不是纵容，是温柔叫停，是打断代际传递的语言暴力与精神内耗。
4: 对不起，对不起。
5: 不怕，我们在，慢慢来就好。
0: 给孩子一个不扫兴的童年，也是治愈我们原生伤痛的开始。

0: 车化身电动车，当旧导航找不到新方向，是时候为财富思维按下升级键，
1: 给大脑接通资讯快充，为资产配置智能导航，升级决策芯片，让每一分钱都跑出新能源车的加速度。
0: 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2: 好，财富充电站为你的财富充充电。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奇。财富充电站节目由江苏广电商业保利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江苏广电商业保利有限公司为客户度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利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江苏财经广播还有大蓝鲸 APP 音视频同步直播为您服务。您除了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进入到大蓝鲸 APP 找到江苏财经广播财富充电站 Live 互动页面，和我来进行互动，收看视频直播。视频直播有讲解的视频画面的配合，可以帮助您更好的理解和学习。在节目一开始啊，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安排。上半段我们将邀请银泰证券深圳总部首席投资顾问刘世清刘老师来跟各位复一复盘。下半段我们将邀请意识教育的导师任春辉老师继续在投资小课堂当中跟各位来分享底部反转技术，今天的第二集，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收看。另外今天为各位安排到的互动话题是有关现在市场的这个强势的双创指数的啊，确实太强了。那大家呢可以在大蓝鲸之上啊先来留一波，太强了啊，先来感受一下啊，确实很强。这个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啊，您觉得这个双创指数会领跑多久啊？是一个星期、一个月啊、一个季度啊、半年、一年啊？我这个一起来互动互动，我想听听看大家对于这个双创现在的这个走势怎么看啊，一起来交流交流。另外啊，这个如果您这会儿时间也正在通过我们的视频端啊，通过大蓝鲸的 live 端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也别忘了给我打卡啊，让我知道你正在参与我的节目。
0: 用知识撬动财富，让方法跑赢时间，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2: 好，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接下来我们连连线嘉宾一起来聊一聊吧，这个聊一聊现在市场的这个走势啊，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分享我们嘉宾的判断。这会儿时间连线到的是银泰证券深圳总部首席投资顾问刘世清刘老师。刘老师下午好。
3: 嗯，大家好，主持人好。
2: 好，邀请您来聊一聊吧，就目前市场的这个反弹啊，尤其是这个双创的强势的走势啊，听听看您对于目前市场的一些把握。
3: 嗯，我觉得在连续的反弹上涨之后啊，大家还是要多一份小心。从前面给大家讲的逻辑来看，就是六月份呢是一个偏震荡的态势啊。嗯，前面应该到六月八号这一周是个周期点，原来啊就是预判这个六月八号如果起来的话是个高点，结果呢是个低点，也就是说在前期的上涨过程中，

0: 波浪上，它实际上是一个失败的五浪之后出现的回调，啊，这就变成了5月14号是高点了。但是呢，你要看39006，就创业板指数是在六月这个8号啊前后是这个建了一个高点啊，这两天就是创了新高的。但是呢，就是说从大的逻辑上，就前面，我认为是从波浪上应该是走了一个失败的五浪，现在回调之后，那么再起来的话。应该大的逻辑还是在调整浪过程中，它只是一个这个调整这个调整过程中的一个比较大级别的反弹吧，或者说前面这个从6月1日
1: 不完全是一个存量博弈，是有场外的资金在进场的，对吧？是有场外的资金在进场的，而且进场的方向还是科技，啊，到底是什么资金我们现在看不到，大家可以去想一想，去揣测一下。另外，再从板块指数的表现上来看。你看啊，这个像保险已经连续跌了3天了，又回到了前期的低点的位置，尤其是今天放了倍量啊，出现了一根大阴线。那很显然我们之前说过啊，像这种放倍量一定不是散户，对吧？那什么资金再从保险里面出来？那为什么这部分定盘星的资金这几天，尤其是今天要从保险这样的行业当中出来啊，当然可能也跟小长假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在长假之期间，这些资金可能要先暂时出来啊，然后去啊理个小财，对吧？啊，过个节。但是也说明我们之前说过，我们说保，然后再看银行也是啊，连续跌了4天，4根大阴线，今天没有算放倍量，但是放的也量不小，也回到了前期的低点的位置啊。为什么银行、保险啊？券商还稍好一点，券商稍微好一点，为大块头的银行保险资金在撤离。我的理解是，我原来说过，我说资金就是在健康的或者是昂扬向上的市场环境当中，资金是不太会去银行和保险的，因为银行和保险他们的啊，怎么理解呢？就是能够带来投资收益的比例比较小，他们的作用。往往就是护盘，对吧？就当市场出现极端的行情或者市场缺乏信心的时候，资金会流向他们去做定盘星。哎，那通过这个是否说明现在整个的市场的情绪是不错的，是不需要他们的？那既然不需要他们，那资金就先出来，或者先涌向投资收益更高的一些方向，对吧？而这个资金连续流入这么长时间，会不会突然就折返啊？出现快速的19的切换，我觉得也没那么容易，对吧？所以可以再去看一看。另外，如果说您觉得像半导体啊、通信设备啊、元器件呢，这个确实涨得很高了。我今天还看到了一个板块，我跟各位稍微提个醒，也不叫提醒吧，就是大家一起去关注一下，看一看它的机会啊，就是医药板块。我看了一下医药板块今天资金是有流入的，然后呢涨幅也是，虽然没有居前几位吧，但是也是排在了第5、第6位的位置啊。虽然从杨松老师教给大家的看盘的一些方法啊，比如这个，那医药板块现在明显还并不是它并你并不能说它是一个强势板块，对吧？因为它的这个 QR 也没有走红，对吧？然后整个呢好像也就是也你要说它双底筑城吧，我觉得还有点嫌早，对吧？但是为什么我单独它引起了我的一个注意呢？就是一方面它位置足够的低，对吧？你如果不喜欢追高那些方向，想在低位当中找一些机会的话啊，那它肯定它其中符合这个条件。其次呢，就是为什么我从白酒啊、券商啊，包括这个什么银行、保险呢，我没有去找。但是医药引起了我的注意呢，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看到了一个新闻没有，就是关于这个科创板的规则的这个修订啊，还有这个就是叫什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企业发行上市申报及推荐暂行规定的证券意见稿的这个修订，以及大家都看到陆家嘴的论坛这个讲话，我不知道大家可以关注了没有，你去看一看，看看这个在这次的报告当中生物医药是否被提及了。而且 我刚才也说了，就是生物医药它虽然在老属于这种原来的这种传统的老灯往往会

0: 把它跟消费放在一起相提并论，但是你不要忘了，医药也是最容易和科技相结合的哦。医药当中，但是还是那句话，可能你看到医药今天的整个医药板块指数啊，通达信的880400有上影线啊，指数空头排列还在反压啊。但是你别忘了，医药当中它的分化也非常严重。今天有一些医药股涨幅都在10个点以上的，啊，涨停的有很多。那你要去看看这些医药企业，啊，是不是有创新药，有跟生物科技相关的，对吧？啊，有生物科技相关的，然后，这个包括跟这个，跟科技，啊。这个什么什么基因药物、脑机接口、生物医学工程啊，跟这个是不是相关？生物医药企业当中很多很容易会跟科技相关，一方面他们很可能受到这次政策的催化，另外一方面可能接下来它有可能会有业绩的一个支撑，然后再加上很有可能这个比如说科技接下来一些方向半导体啊元器件呢涨了过高了之后再次二高低切的时候或者再次分化的时候向其他的一些低位的滞涨的去做延伸的时候那哪一些会去承接我觉得得有点科技属性才能承接吧。我一点浅见啊，供各位去参考，咱们一起来关注啊。当然，我刚才所说的并不是，说现在它就怎么样了，或者就已经各方面都具备了去低吸的机会了啊。我只是在今天上节目之前，在复盘的时候，它引起了我的一个注意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接下来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啊。如果走坏掉了，或者继续的向下了，那就当我白说没说啊。如果说，哎，它从技术面上慢慢的开始有所转好，甚至有一些其中的一些个股开始涌现出来资金流入的这样的一些迹象了，哎，我觉得可以去做一些啊高低切的左侧的准备了。好，稍事休息，我们在半年之后邀请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交流。各位，我们稍后见。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当燃油车化身电动车，当旧导航找不到新方向，是时候为财富思维按下升级键，
1: 给大脑接通资讯快充，为资产配置智能导航，升级决策芯片，让每一分钱都跑出新能源车的加速度。
2: 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0: 好，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各位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江苏财经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下半段节目一开始，先跟各位分享一个广告啊，好物分享，无皮去核的新疆雪诺藻，独立小包装，外出携带非常的方便啊。618活动，5包59块钱，10包99块，整箱买最划算，25包才225。吃过的都说好，配料表上除了新疆红枣啥也没，很健康，即食爆茶、煲汤、煮粥都再好不过了。打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免费送货上门，看到满意再付款，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来进行下单。好，接下来我们将请您嘉宾来跟各位做一些交流。我们这会儿时间连线到的是这个益智教育的导师任春辉任老师。任老师下午好。
3: 哎，杨老师下午好。
0: 好，欢迎任老师啊，辛苦任老师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的做一些交流。我们还是先请您来聊一聊盘面。
3: 好啊，那么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啊，聊一下我上一周啊，周四当时给大家去提出了一个点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4011点啊，而市场过了4011之后的话，市场将会开始啊上涨的级别开始增大，上涨的时间呢也会拉长一点。那么在星期五呢，市场的高开是达到了4017啊，那么就满足这个条件，这也是本周发生反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啊。但是这周连续向上运行了5天，到今天为止啊，我们先以上证为例，那么上证这连续3天，就是从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这3天，其实已经走边，成交量有点缩量，而且上涨有点乏力的动作。所以我对目前现在这个位置的观点是，下一周啊，市场大概率是要开始调整的。所以这个位置开始向上的话，不要去追高了啊，因为从左侧的角度上来。

0: 调整啊，就是对上周星期五的这根 K 线的区间啊开始进行做一次测试。因为上周星期五毕竟这个位置是产生了一次向上小跳空的动作，这个位置留了一个跳空缺口啊，所以说市场下一周的话是对这个跳空缺口所产生这个 K 线的这个区间啊进行做测试啊，做测试结束之后啊，市场可能会构成第二个低点开始进行向上。因为这种有一个微妙的点啊，就是今天市场的最高点呢是达到了多少点啊，今天市场的最高点是达到4117点啊，那么一个价格即将可能发生转折的一个点是4108点，也就是说今天市场最高点已经去过了4108的这个位置。所以说啊，接下来这个位置它有两个预期，第一个预期就是啊，上涨的级别开始可能要变得更大一些，就是我们上周谈到从一分钟开始转变到五分钟，那么下一周大概率就要从啊五分钟的行情开始演变到30分钟级别的行情，也就是未来市场还会继续啊向上运行，时间会增长，空间会增大，这是第一个。但是虽然说级别增大的，它不是说天天涨、周周涨，但是下一周市场它会有一个向下五分钟级别的回撤。正常情况下啊，就是两三天啊，或者三四天，就大概这个区间啊，开始产生向下一个回撤。通过回撤的力度，我们第一个给到的空间就是上周星期五所发生的那个跳空的那个 K 线的区间，在这个区间里面去寻找是否可能会发生止跌的迹象。啊，调整结束之后啊，那么市场开始再次向上。那么以目前市场给出的信息所能得到的结论是，市场大概率这个位置是要发生一次的这个转折啊，也可以把它称之为要发生了反转，但是目前是要走反转的第一步啊。那么这个反转第一步就是打出的第一个低点，现在缺的是第二个低点。所以说下一周有两个啊，第一个市场有向下回撤的这个预期，第二个就是向下回撤的这个动作其实是一个好的预期，因为它打出个低点完毕之后，价格大概率将会继续打出新高来啊！这个是我对下一周市场总体的一个判断啊，主持人。
1: 好啊，这是对于接下来市场的这个判断哈、啊。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到今天的投资小课堂，来跟各位继续来进行一些交流。
0: 好的啊，那么。我们刚才给大家去做出了这一系列的判断啊，其实它是有迹可循的啊，就是市场在从5月14号到目前现在为止，达到前面的低点啊3927点，总共是的。但是如果说它连续的是三根阳线的话，那么这个是需要慎重的。比如说，你看这个位置就很典型啊。这个还不能算，在这儿这个位置，你看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这个是2005年的3月份，这是当时连续产生下跌一周两周三周的下跌，那么这个下跌其实已经构成了中期的调整啊。那么下跌完毕之后，你看这一波打到最低是3040，打下去拉回来，这个地方你看拉出来第一根阳线，紧跟着第二个阳线，紧跟着第三根阳线，你看这就收出了一个三根阳线。那么这个三根阳线是什么？它就是带有什么叫反转预期的动作，反转预期动作，也就是说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可以对未来去做出一个基本的判断啊、哦。那么价格是要去走反转的啊。那么随后我们也看到价格的的确确是从这个位置开始走出了一轮中长期的上涨的行情，对吧？这个在历史上我们发生很多，你比如说你看这个位置，从前面的3174点，你看这连续一根、两根、三根、四根、五根、六根、七根，连续出现七周的下跌，对吧？这就是刚才满足了我刚才给大家去看到的，它是一轮完整的大周期的下跌。那么紧跟着开始出现两周的反弹，你要注意啊，你看，尤其这一周啊，那么它是构成了一个反弹和反转的临界点，所以下周显得非常重要。如果下周这个地方能打出一根阳线来，那么恭喜，市场是要发生转折向上的。但是如果市场未来要开始向下的话，那么第三根 K 线这个位置大概率将会

0: 输出一根阴线，那么最终我们是通过这个位置输出阳线和输出阴线来去对未来做出一个大概率的判断啊。来，我们看，你看紧跟着下周是不是出现了一根向下比较大的阴线？那么说明这个地方它就是一个反弹，后面还会继续下跌。那么我们不应因为说这个位置发生了两周的反弹，我们就意思说市场它是要发生反转的。这种在历史上啊，这种情况是很多的。你比如说，你看这一波下跌，这种下跌的这个位置也是一样的。你看连续下跌最高点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周的时间，那么下跌的七周的时间，那么它已经完全满足一个月的调整的时间了。那么紧跟着后面市场产生了连续两周的向上的反弹，这个连续向上发生反弹，那么第三周各位就需要万分小心了。那么第三周的这个位置，它收阳线和收阴线，那么直接决定了它未来市场到底是构成反弹呢还是反转了，对吧？第三周你看打出了一个阴线，那么这个阴线没有直接打出前低，但是这个阴线不好，它哪不好呢？你看它的最低点是吧，它把前面这个最低也给它破掉了，对吧？就说明在日线级别上曾经可能会出现一个中阴线这样的动作，那么就意味着这个位置大概率成一个反弹，接下来市场还会打出新低的概率是偏大的啊，甚至说这个位置构成反弹结束的预期是非常强烈的，你就要小心它不是反弹啊，它不是反转啊，它是走反弹，未来还有继续下跌的啊。那么随后市场的跌跌确确也产生了继续一段向下的下跌，你看这个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对吧？我们可以比如说做股票，我们就要小心去做一些防守，做股指期货的话，我们可能去在一个比较具有确定性的位置，我们可以去做一些空单，对吧？甚至于可能去做期权的朋友来说，你可以去进行做认沽，这就是我们对市场进行做出啊一些规律性总结和判断，它对我们的一些啊有意义的一些点，对吧？你比如说啊，比如说你看这个位置啊，最典型的你看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一样，你看连续下跌之后，你看出现两周的反弹，啊，连续出现你看两周的反弹，紧跟着下一周，你看它直接就把这个低点跌破了。所以大家注意啊，尤其市场产生连续两周反弹的时候，那么第三周你需要万分小心。那么比如说对于本周而言，大家可以看啊，这是日线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周线。我们来看一下周线的这个位置，你看这是连续下跌呢，一二三四，对吧？这周算上来说的话是五周，如果前面算的话是四周，这连续下跌啊，那么它就算是一轮真正的中期的调整。那么这轮中期调整结束之后，来现在出现这是第一周，那么这是第二周的上涨。最要命的是什么？这一周其实它是一个缩量的啊，那么这点是不好的。这时候为什么说下周是有调整预期的啊？综合因素啊，它五分钟已经进入了一个极限的区间啊，那么就是从概率角度来说，你说下周继续向上的概率大呢，还是向上的概率向下的概率大呢？从概率角度来说，继续向上的概率是小的，但是产生调整的概率是大的。所以下周我们要密切关注它的力度的问题啊，这是我们看到的一点啊。你看，如果说下周真的比较的强势，真正超乎我们的预期，比如说这个位置啪再拉成一根阳线，哪怕不大不小的阳线都可以。好了，一旦打出三周阳线 ，OK。那这个基本就说明市场要发生转势，前面的4258点这个位置大概率就要被过去掉啊，所以说强还是弱，那么就取决于下一周。所以下一周这根 K 线到底是阳线还是阴线啊，那就是由它的这个最终的走势来决定了啊。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去讲到了就是构成反弹和反转的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啊，这算是一个技巧。那么应用这个呢，是使用在周线上面的啊。
1: 嗯，
0: 大家不能在日线上面使用，它是放在周线上面的，就是每个周期会有每一个周期的规律。
1: 嗯
0: 啊，所以说下一周大家去观察一下它的强弱，直接决定了未来市场能不能进行继续健康的上行。如果说它走的比较弱，不排除它会继续向挑战这个新低啊。所以说下周是决定市场真正是要走反转还是走反弹，是强是弱的一个关键的分水岭。目前为止，理论上它还是一个反弹走势。
1: 嗯。这个有朋友问说，对反弹的前两根阳线的高低位置有什么要求吗？
0: 没有，就是看正常看颜色，就是它红色和绿色，这个是很非常重要的。我们对空间其实是没有太大的要求的。
1: 嗯嗯，好。那个，哎呀，那刚刚举例是拿上证指数，那我们再看一看，比如说我们再看看科创呢？

0: 再看看创业板呢？
1: 我进行做个统计啊，其实它的动作都是一样的。我以前比如说讲过迪也好，讲过鼎也好，其实它都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以科创板为例，你看科创板这一次是不是走的比较强？你看它近两天创新高了，对吧？这两天你看它，尤其是昨天和今天走的是最猛的啊。但是这两天那就是个额外的话题了啊。这两天走的虽然比较猛，但是你发现一点，叫赚了指数不赚钱。你发现这两天的涨跌家数都是非常差的，对吧？基本上都是3000多家绿盘。你看昨天的走势，你发现，尤其是啊这个下午的盘面，你发现简直就是两极分化，蓝线高高在上，黄线在下。那么今天这个动作也是一样的，蓝线高高在上，它是拉权重，其实一堆的股票跌得很凄惨，啊，那么这是一个啊话题啊，就是岔开了。我们再回归，我们再来说这个指数的问题。来，你看，我们上周也谈到科创板，你看科创板上一周它走的是什么呢？它走的是一二，走了几根？两根阴线，对吧？如果上一周跟你说这个地方啪打出一个阴线，歇菜的，那绝对是歇菜的，那市场是要向下的。这个我前面我有没有讲过啊？还是我跟内部的学员讲过，你比如说，你可以观察历史上，你比如说，你看这些位置，一轮完整的上涨完毕后，这些地方啪来出一三根阴线，你基本上就等着得把一轮暴风骤雨的来临吧。你看后面咣咣咣的一通的往下砸，这个不是说个例，来这一轮也是一样的，发生反弹结束之后，看到吗？一根、两根、三根，你就等着市场开始出现一轮非常啊暴风雨的来临吧。你看后面咚咚咚的，是不是就出现了一轮的暴跌？所以这个是一样的啊，感兴趣的今天晚上可以把科创五零你从历史上去复个盘你就懂了，对吧？你比如说像这两天还能好的原因，说实话其实就是以上周它整整止住了，看到吧？它没打下去拉出个阴线，而是调整两周，所以它变成一个回调，而不是真正的下跌。所以说在科创五零来说，日线也好周线也好，它都没满足我刚才上一周我们给大家说的向下转折的条件吧，啊，包括我的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领完为止。报名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01-9191，400901-9191。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领取成功。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现在是傍晚18点。

0: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1: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0: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1: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0: 理财广场，
1: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傍晚的6:01，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的理财广场，我是陈凯。
1: 我是王敏，各位晚上好。
2: 那来到了节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我们看到今天三大指数走势分化，至收盘沪综指下跌0.43%，报4090.48点，深成指涨0.94%，创业板指和科创50双双创出了历史新高。那创业板指呢是上涨2.05%，报4252.39点，科创50涨3.84%。那么全市的成交额呢约是3.33万亿，较昨天出现了明显的放大。行业板块是涨少跌多，稀土、非金属材料、金属新材料、小金属、机器人、半导体等涨幅居前，而保险、玻璃纤维、电力、公用事业、煤炭等则跌幅居前。那么在股票个股方面，上涨股票数超过了2000只，有100多只啊出现了涨停。
1: 在今天的基金看时单元，我们会邀请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来给我们解读美联储议息会议。那么这次的会议都释放出哪些信号呢？今天我们来听到杨德龙的观点。
2: 那今天是周四，在后半段呢为您带来律师怎么说。现在在生活中啊，很多的场景都充满了预付式消费，先交钱。那有人呢说，万一交了钱之后商家跑路该怎么办？今天我们将邀请江苏国讼律师事务所刘霞律师做客直播间，带我们来进行一个法律的梳理。
1: 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为您安排的。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4456111为您开通服务。任何跟投资理财有关的疑问，或者是对手中的基金来做一个诊断，都可以通过电话02584456111给我们留言。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咱们的大蓝鲸互动平台也可以直接给我们留下您的提问。节目之外，咱们栏目的微信公号理财呼叫中心也期待着您的加关注。
3: 网罗财经资讯，共读金融市场，理财广场5分钟听财讯。
1: 5分钟听财讯，首先来关注到一组市场消息。今天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于6.8130，下调34个基点。下午4点半收盘，在人民币对美元收报于6.7623，和前一交易日相比下跌54点。
2: 人民银行今天在公开市场开展了2480亿七天期逆回购操作，今天有1885亿的逆回购到期，央行实现净投放595亿。
1: 截止6月17号，沪深两市融资余额合计29218.51亿元，比周二增加超过了280亿元。
2: 今天港股全线下挫，至收盘恒指跌1.59%，国企指数跌2.06%，恒生科技指数下跌了1.39%。
1: 亚太主要股指今天收盘涨跌互现，韩国股市和日本指数股市双双再创新高，其中日经225指数上涨1.65%，收报于71053.49点，首次站上了71000点的整数大关。韩国综合指数今天上涨2.25%，收报于9063点。

0: 1.84点，历史首次突破了9000点整数关口，年内涨幅已经翻倍。澳洲标普200指数今天下跌0.62%，新西兰标普50指数下跌0.22%。
1: 我们再来看到一组其他资讯，国家工信部、中央网信办、发改委、科技部、商务部、市场监督总局和国家数据局等七部门近日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方案明确提出，要深化算法和流量的治理，引导平台企业优化规则、合理收费，帮助中小企业减负增效、拓展市场，纠正侵犯平台内经营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规范内卷式竞争，明确要净化直播电商等行业生态，严厉打击网售假冒伪劣商品，完善网售产品的质量监督抽查制度，要着实压实平台责任，加强源头治理，强化召回监管，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0: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经营者集中公示昨天披露，长江存储控股将出售武汉新兴39%的股权，由武汉光谷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接盘。交易完成后，光谷产投将取代长存控股，成为武汉新兴的实际控制人。到此，国内 NOR 闪存龙头正式脱离了长江存储体系。目前，长江存储已经办理了 IPO 辅导备案，武汉新兴则是在5月份主动撤回了科创板 IPO 申请。本次控制权变更后，渴望进一步理顺上市路径。
1: 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李超今天，
2: 大家拥抱AI科技泡沫，但是一旦泡沫出现破裂的迹象，资金也会蜂拥而出，出现踩踏，这也给我们一定的警示。我们一方面去配置芯片、半导体、算力、算法等六大赛道的科技龙头，但是如果出现隔夜美股大跌，甚至是特别是纳指，如果单日跌幅达到5%以上，甚至10%以上，那就要大幅减仓。那有可能是科技股交易过于拥挤之后的这种比较大的下跌的可能性。在陆家嘴论坛上，多位金融高层做了重要讲话，整体上来都是支持我们资本市场发展的。对于科技创新，证监会主席吴清也强调，支持更多的科技创新企业，通过资本市场做大做强，这样科技创新的范围扩大到人工智能领域，那么这对于科技龙头企业是一个利好，但同时强调要杜绝那些炒题材、炒概念的伪科技股，特别是一些借科技创新来炒作的一些股票，这也给大家提醒了这个风险，就是不要去炒作，而是从产业的角度去选择好行业、好公司。那从去年年初我提出的六大赛道仍然是这轮科技牛行情的这个主要方向，那么也是最受益于 AI 科技的方向，那么也是这轮科技牛中重点关注的这个方向，包括芯片、半导体、算力、算法、人形机器人、商业航天、固态电池、生物医药等等。那么坚持价值投资理念，抓住 AI 科技革命受益的好行业、好公司、好基金，是比较好的一个投资策略。
0: 以上是个人观点，仅供投资者参考。
3: 理财改变生活，理财广场。
1: 那临近上半段的尾声，给大家送一些好的福利。首先给您推荐适合盛夏用到的孟非可水洗蚕丝被，整床的被子啊，采用了100%莱塞尔天然丝材啊，这个内充100%的中蚕长丝。那这个蚕丝本身啊，透气性、吸湿性都特别好，关键是现在价格特别美丽，线下专柜要卖到1699。现阶段新品的推广有专属补贴，活动价699，您就可以入手啊。那相比专柜的日常价呢，有非常可观的一个优惠。电话呢您记好，4007-101909，4007-101909。
3: 财富源自前瞻，动态尽在把握。理财广场
0: 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款福利，这是无皮去核的新疆雪诺枣，独立小包装，咱们出去旅游或者是出去跳舞，或者出去散步啊，带着补充能量都非常的合适啊，既能够补充 能量，又可以来营养健康。现在呢，618的活动5包只要59。

0: 块，十包呢99块钱，整箱购买呢更划算，25包才225元。吃过的朋友呢都说好，而且呢配料表上啊非常的干净，除了新疆红枣，其他就没什么了。那除了开袋即食、泡茶、煲汤、煮粥都合适。如果您感兴趣，不妨拨打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来下单。
1: 那我们休息一下，对时回来之后律师怎么说，我们来关注预付式消费到底难住了谁。那稍后继续回到直播间，
0: 稍后见。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
2: 值我得先付了钱啊，才能去享受相关的服务或者是商品。那比如说最近王先生啊，就遇到了预付式消费上的烦恼啊，他要装修新房子，向一家家装公司啊买了一系列的这个居家的系统，包括相关的安装服务，但是没想到钱全部给了，这个活啊干了一半就停了。那这个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这个消费者正确的维权方法是什么呢？我们一块儿进入今天的律师怎么说。
3: 学会用法，
4: 守护您的财产，服务更好的未来。
3: 律师怎么说？您的专业法律顾问已上线。
4: 律师怎么说呀？
3: 法律小课堂开讲啦。
2: 那具体来看，王先生啊，刚刚我们开头提到的烦心事儿，就是装修新房，那肯定要找一些家装公司啊，去做一些相关的一个服务。他就找了一家公司啊，买了智能家居系统，包括相关的安装。那双方呢也签订了合同书，合同中明确写着，甲方订购中央空调、家庭采暖、中央净水等安装项目，包括了五个空调的室内机、两个外机、一个壁挂炉啊，包括这个水路平衡八路、一个中央净水器，总工程价呢是91,000元。付款方式，合同签订之后要立刻付清全款91,000。那备注定金呢是3000，送货之前付清。另外呢，根据合同的写着，乙方在合同约定期内，因为因故啊没有及时提供货物的，那么应该及时跟甲方协商沟通，另行确定到货日期，否则视为乙方的违约。那包括这个违约期限呢超过30天，甲方有权利提出解除合同。合同签订生效之后，甲乙任何一方啊无故要求解除合同的，那违约方呢应该向守约方支付合同总额的20%当违约金，同时啊承担因此给对方造成的相关损失等等。合同呢也签了啊，这个王先生呢也开始畅想这个新家美好的未来。他一开始付了定金，过了一

0: 那么一直等一直等啊，见对方没有反应，那直到了2024年5月份，家装公司还在找理由推脱，那王先生确实等不下去了，他被迫无奈啊，只能先自己啊向第三方买了剩余的装备也安装了，他也另外支付了设备款包括安装款。那经过这样的事之后，确实让人听着就觉得心里面堵得慌，9100都付完了，但是这个活干了一半就停了。那王先生呢向法院啊也告了这家家装公司。那您觉得这个官司会怎么判呢？我们普通人遇到这种这个类似预付式的这种这个消费之后，万一商家跑路或者没有承诺，那应该怎么样啊？今天我们特别开心请到了江苏国讼律师事务所刘霞律师帮我们来进行一个好好的拆解梳理。刘律师晚上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刚刚这个案子应该是您自己本人代理的是吗？
1: 对，是我本人代理的案件。
0: 是，听得真的听起来就非常的不愉快。那我们先来回答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吧。王先生他9100付了，但家装公司呢只干了一半的活。那这样的情况之下，王先生能不能要求解除合同？解除之后能不能把剩下的钱要回来？您怎么看？
1: 这个钱王先生呢是肯定是可以要求解除合同的。家装公司收了钱却没有按照约定送货安装，拖了大半年，这实际上已经构成了根本违约。根据民法典的规定，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说有其他违约行为的，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那么另一方就可以解除合同。王先生买智能家居系统，他是为了新房能够正常的去使用，但是结果设备都没有装全，这合同目的肯定是实现不了，所以他完全是有权解除合同。在合同解除之后，这个钱肯定是要退的，特别是已经付了款但是没有供货没有安装的那部分，家装公司必须要返还对应的货款。而且在本案合同里它是专门备注了3000元是定金，这个定是决定的定。这个我们稍后呢会详细讲。如果认定是定金，家装公司不履行合同，那么王先生是有权要求双倍返还这3000元。
0: 所以说我们先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有人会觉得，哎呀，因为对方已经毕竟干了一半的活嘛，所以这个合同是不是不能要求解除？完全可以要求解除，对吧？像您所说的，然后另外，因为王先生他等不下去了，他也自己找第三方买了剩下的装备，请人安装，额外花了钱。那么这一笔二次花费能不能让家装公司啊他们来买单？
1: 这笔二次花费是可以让家装公司来买单的，因为家装公司的违约，王先生才不得不额外花钱找了第三方来完成剩下的工作，这笔二次花费就是家装公司违约给王先生造成的直接损失。法律是这样规定的，违约方应当赔偿守约方的损失，这个损失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一般是不得超过违约方订立合同时能够预见到的损失。在本案当中，家装公司作为专业的服务商是完全能够预见到自己不给装，那么业主就得花钱找别人装这样的客观事实。所以王先生按照付给第三方的标准来要求家装公司返还这笔钱是合理的，最终法院呢也是这么判的。
0: 这个案子里面有一个细节我想追问一下，因为刚刚我也特别念了合同有约定，说是合同签订之后立刻要付清合同的全款，就是说王先生的新家其实装修还没开始啊，我们开玩笑说连一颗这个螺丝钉都还没见到的时候就要把9100先全部付掉了。那么这种条款它有没有合法性？就是消费者有没有权利去拒绝？
1: 其实呢，这种签订即付全款的条款对消费者来说风险是极大的，但它本身呢不一定违法。法律它是尊重双方的约定，只要我们双方签了字，原则上就是有效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消费者他只能被动的接受。如果您觉得不公平，完全是可以提出修改。现在很多地方都在规范这个预付式消费模式。在2025年，最高院就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专门出了一个司法解释，这个司法解释就明确规定了经营者是不能通过比如说霸王条款格式条款来排除消费者依法解除合同或者是请求返还预付款的权利。如果说霸王条款格式条款不合理的加重了消费者的责任，限制了消费者的权利，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很可能被认定为无效。
0: 哦，
1: 所以我们消费者完。

0: 权是有权利拒绝的，
1: 嗯，
0: 并且在签合同的时候啊，我们要争取更合理的付款方式，
1: 嗯，
0: 比如说是按照工程进度款的来分期付款。
1: 嗯，就是我们有权利其实可以提出质疑，因为你还没干活呢就让我把钱先一次性付掉了，不太合理。那如果说对面的这个商家他们无法接受，那我们可以换另外的这个商家来进行这个20%的违约金。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家装公司反咬一口啊，说你这个王先生你怎么回事，我们这个不是不给你提供服务啊，我们只是现在暂时没货啊，或者什么样的原因，你现在不是无故解约了吗，那你得付我们这20%的违约金，这个说法是否成立？
0: 这个说法在法律上是不成立的。
1: 怎么说？
0: 我们完全不用担心，嗯，因为法律赋予合同解除权的是守约方，而不是违约方。
1: 什么意思？嗯，
0: 就是在本案当中，先违约的是家装公司，不是王先生。
1: 嗯，
0: 王先生是因为对方不履行合同，
1: 嗯，
0: 在等了很长时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情况下，
1: 嗯，
0: 才依法行使了解除权。
1: 嗯。
0: 这其实完全是正当的维权行为，
1: 嗯，
0: 绝不是像家装公司所说的无故解除。
1: 嗯，
0: 家装公司想反过来用这条来要求王先生付违约金，他是把因果关系是完全搞反了。
1: 嗯，
0: 这就像我们打个比方，像一个肇事司机对受害者说，
1: 嗯，
0: 你让我赔钱，那你就是违约了，
1: 嗯，
0: 得付我违约金。
1: 嗯，
0: 这其实在逻辑上和法律上都是不通的。
1: 嗯，
0: 法院也不会支持。
1: 对，就是我刚刚那样的一个说法，如果商家真的这么说，那真有一点蛮不讲理了。
0: 对，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那这个案子最后法院是怎么判的呢？
0: 本案法院的判决非常的清晰，也很公正，核心思路就是家装公司违约，王先生是受害者，损失呢必须由违约方来承担。具体的判决结果就是家装公司必须按照王先生向第三方购买剩余设备和安装的费用标准返还给王先生对应的货款，
1: 嗯，
0: 同时参照合同的约定，家装公司要支付合同金额20%的违约金。
1: 对，
0: 这个判决的思路啊也非常的明确，既然你没有干完活，
1: 嗯，
0: 那你就别想拿这笔钱。
1: 嗯，
0: 王先生为了完成你的工作额外花的钱，就是你违约造成的损失，你得赔。
1: 嗯，
0: 这就是相当于把王先生的二次花费全部由违约的家装公司来承担了。
1: 嗯，所以其实判决结果对于王先生来说是好的，对吧？
0: 对，
1: 这个糟心事儿也确实是顺利解决了。不过呢，有一个小细节啊，我也想跟您探讨一下，因为在本案中合同里面明确写了违约超30天可以解除，所以其实这个对于王先生来说还蛮有利的，因为他解除合同嘛，也有一个很充分的一个依据。但是呢，有消费者遇到的一些装修合同可能不会这么写啊，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条款。那如果没有约定，那消费者遇到了这样的坑，能不能要求解除合同？
0: 如果没有这样的约定，消费者也可以解除合同，这点倒是不完全不用担心。
1: 嗯，
0: 因为就算合同没写多少天可以解除，法律也给了消费者兜底的保障。
1: 嗯，
0: 就叫做法定解除权。
1: 怎么说？
0: 根据民法典第563条，当一方延迟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然不履行的，
1: 嗯，
0: 或者是有其他违约行为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那么我们守约方就可以解除合同。
1: 哦，
0: 像装修啊，买设备这种事情，干了一半就不干了，拖了大半年。
1: 嗯，
0: 这事实上已经严重到让我们整个装修计划都泡汤了。
1: 对，
0: 这毫无疑问是属于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所以哪怕没有啊，这三十天的约定，
1: 嗯，
0: 王先生也完全有法律依据去解除合同。
1: 嗯，
0: 在本案当中，合同里面是约定了30天，相当于给王先生多了一层明确的书面保障。
1: 嗯，
0: 但这并不是解约的唯一的依据。
1: 嗯，我再追问一下，您刚刚提到了，就是提到经催告之后啊，在合理期限内依然不履行的，这个合理期限一般大概是多久啊？
0: 嗯，像在我们本案当中，装修合理期限1个月到2个月都是比较合理的。
1: 哦，
0: 超过这个时间，那就属于对方明显这个
1: 拖着，
0: 对，哦，会有一个违约的预期违约的一个倾向。
1: 嗯，了解。
2: 在金融的世界里，每一步都充满着机遇与挑战。
3: 财富的积累需要智慧，财富的保护更需要法律的护航。在这里，我们将用真实案例为您解读法律的奥秘，
2: 教您正确维权的方法，
3: 律师怎么说，
2: 服务您更好的未来。
1: 那我们继续，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案子看起来像是装修纠纷，其实

0: 实啊，它就是预付式消费非常典型的一个缩影。比如说我们现在去办一些健身卡啊，您去办美容卡，去教育培训机构，我们去定制一些家具等等，太多的领域啊都存在着类似的，你要先付钱，付完这个全款等等。但是有人啊遇到过付了钱之后对方就跑路了。那今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继续跟刘律师，我们来具体的把这个话题聊彻底。刘律师，我们先从消费者心理和这个商业模式的层面聊一聊。比如说王先生啊，这一次他一次性付掉了全款，在很多领域很常见啊，有一些公司用，
1: 就是可以主张其无效的，不用受他的约束。
0: 那如果像今天我们说的案子里面王先生这样，他这个家装公司啊拖了大半年不干活啊，但是呢还没有跑路，只不过电话不接，微信不回，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算不算诈骗啊？之前我们节目中也提到过诈骗相关的一个判法，有人会说了，那这不是在诈骗我吗？那我能不能报警呢？
1: 如果公司只是消极应对，通常呢会被认定为民事纠纷，公安机关一般也只会建议啊走民事诉讼。但是如果我们有证据能够证明这家公司从一开始他就是打着装修的幌子，根本就没打算履行合同，收了钱就失联了，那这就是会涉嫌合同诈骗罪了。这就属于刑事犯罪。
0: 对，因为诈骗是刑事犯罪。
1: 对，是的。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消费者就当然可以也应当去公安机关报案。在2025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的司法解释，也专门规定了经营者卷款跑路、恶意逃避退款的，我们消费者是可以主张惩罚性赔偿，构成犯罪的要移送公安机关。所以遇到这种不跑路但也不干活的情况，我们就可以先咨询律师来判断一下性质，再决定是起诉还是报警。
0: 对，比如说可以找到我们国颂律师事务所的刘律师啊，帮您来判断一下到底是不是诈骗啊。那还有一个问题呢，也想跟您交流一下，就很多消费者啊打赢了官司啊，这个结果是好的，但是呢面临着一个很尴尬的情况，就是对方账上没钱了，这个公司没有财产可以执行了。那如果王先生也遇到了类似的一个情况，那他这个相关的一个

0: 备，不同品种适合几月份吃。
1: 五六月份自贡贝加工比较多，到了七八月份是夏季贝的加工期间。
0: 记者探访海上养殖场，看休渔期如何畅享肥美海鲜，消费主张。

0: 休渔期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海洋里的鱼类，让渔业资源能够长久延续下去。如此，有些消费者会担心市场上野生海鲜会不会吃不到了。其实不用着急，随着养殖技术和冷冻保鲜方式的不断进步，我们依然能在餐桌上品尝到丰富多样的海鲜。比如肥美的扇贝，有着贝中皇后的美誉，与海参、鲍鱼齐名，并称为海味中的三大珍品。大连的长海县地处北纬39度，海域年平均水温12摄氏度，盐度稳定，水深适中，天然饵料充足，是全国优质扇贝的核心产区，更是天然的海洋牧场。那么在休渔期，这里扇贝的品质如何？价格有什么变化呢？这处制孔扇贝的养殖区离海岸稍微有些远，捕捞船开过去大约需要60-70分钟。这里的扇贝采用了一种筏式养殖方式，简单来说，就是把扇贝串悬挂在海水里，让它们在水中自由生长。这样不仅能让扇贝长得更快，产量更高，管理起来也更加轻松省力。隋成宇是一位有着15年养殖经验的船员，他告诉我们，过去这种筏式养殖只能靠小船人工采收，工作量特别大。如今船上装上了甲板起重机，收扇贝的效率就高多了。
1: 这个一个绳一个绳就是说筏区，扇贝长成了5月6份长成之后开始往回收，以前不引的个人工吧，现在养殖就是用这种起吊机吧，人工省劲，基本上就是隔1米一个，隔1米一个，一台筏子挂200笼，收过程就是这种，就是它一笼一笼解开，往那个柱子这挂，
2: 挂在柱子上，
1: 对，挂柱子上，一个柱子这挂个30左右，
2: 啊，挂30就是这么一大吊，是吧？
1: 对对对，再用那个起吊机起到那个船上。
0: 制孔扇贝虽然个头不大，但味道非常鲜美。那么这片海区养殖的制孔扇贝品质究竟如何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2: 这就是非常有名的制孔扇贝，据说现在是风味最好的时候。它这个扇贝已经养了多久了？
1: 养了1年半左右。
2: 1年半左右就能吃？
1: 对对对。
2: 嗯，它跟别的扇贝有什么区别吗？
1: 它的区别就是它的外观嘛，就是红色的比较多。它有时候它叫小红贝，长刺儿，拿它说注意点儿。现在就在它就是最肥的时候，里边的籽啊特别满，它的味道是特别鲜甜。啊、我们平时的时候也会打开吃里边的那个贝柱，
2: 直接吃吗？
1: 啊，对，你要不要尝试一下？
2: 真的要吃生的吗？我从来没试过，以前都是在餐厅里都吃熟的哈。今天来尝一下这个生的，打开以后好不好吃啊？我来尝一下这个贝柱，鲜的贝柱是什么味儿啊？啊，就是其实比煮熟的我觉得吃起来还要嫩一点。
1: 啊，对，
2: 煮熟之后其实它是比较有嚼劲那种，但是这个鲜的呢就特别嫩，然后一点都不费牙，很好吃。
1: 秋鱼系的话，5月6份它是在这种制孔扇贝在最肥的时候，可以里边有那个卵和那个籽。
2: 嗯，
1: 但别的季节也有，但是没有卵和籽，只能吃到贝柱。
2: 像你们抓这个扇贝还挺辛苦的是吧？
1: 对，挺辛苦的。早上的话就是2-3点钟就得起来出海，但是工资挺好，挺多，
2: 待遇不错是吧？一天能挣多少钱？
1: 一天的话，出了一趟的话就是500，出了2趟的话就是1000。
0: 李小龙是这艘采收船的船长，让我们来问问他，这艘船可以装多少扇贝？
3: 装2000吊吧。
2: 2000吊啊？2000吊大概是多少斤呢？
3: 2000吊10万斤吧。
0: 据李小龙介绍，装满这一船扇贝大约需要2到3个小时，返航靠岸后，再利用岸基起重机进行。

0: 卸载，耗时约半小时。扇贝龙上岸后，还需多名工人配合将扇贝从笼中倒出。通常工人们会借助架子对扇贝龙进行几次摔打，以确保扇贝完全脱落。
1: 它有那个粘液，那粘到板上了，就给这个粘到板上的摔下来。
2: 像这一船的话，你们得摔多长时间能把它全空出来？
1: 两小时啊。
2: 要两小时是吧？
1: 差不多，人多的话就干得就快点。
0: 制控扇贝的价格相对平稳，养殖户的出货价基本在四五元一节。那么在休渔期，长海当地的市场上，扇贝是什么价格呢？
3: 今天这个扇贝怎么卖啊？
4: 扇贝六块。
3: 六块，活的六块是吧？
4: 对。
3: 啊，这个处理完的呢？
4: 处理完的18块钱一斤。
3: 这时候算贵的还是便宜的呀？
4: 现在还行，去年这个扇贝苗啊有点贵啊，所以扇贝现在都加工半颗贝了，所以这扇贝有点缺，紧缺，
3: 有点缺是吧？
4: 对，价格里外稍微有点上调，涨了1块到5毛钱吧。休渔期这个价钱也涨不了，不能涨，都这么稳定了吧？
3: 我看这个还挺大的，
4: 你看这肥呀，大劲儿多大。
3: 那别的季节价格便宜吗？
4: 来年吧，今年便宜不了。上海县的扇贝哈，都是说这个弄的这个毒啊，也不可以扔，可以喂地啦，喂黄瓜啦，这个壳也可以用分几次料啦，还可以运到山东了，苗运到街上去。
3: 啊，育苗用。
4: 哎，对。
0: 江明超是一家扇贝加工企业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在休渔期，他们的扇贝量充足，是可以稳定供应市场的。
5: 扇贝到我们加工厂需要一个初加工，先用滚筒清洗，然后经过一个初榨池，然后再经过这个蒸煮锅蒸煮，蒸煮到3到4分钟以后，经过振动器把这个贝壳和肉分离开，然后这扇贝肉呢，经过这个清水池清洗一遍，就装车。正常情况下，100斤的扇贝能出25斤扇贝肉，5、6月份制孔贝加工比较多。每天的加工量是30吨左右，到了7、8月份是夏季贝的加工期间，每天加工量能达到40吨左右。啊，像整个禁渔期5、6、7、8月份，我们的扇贝肉是与自由供应的。
0: 制孔扇贝的特点是风味更足，肉质偏紧实，不过个头偏小，适合清蒸的做法。而家庭最常见的扇贝吃法，莫过于蒜蓉粉丝扇贝。如果想吃得过瘾，就要用个头更大的虾夷扇贝了。虾夷扇贝原产于西北太平洋寒冷海域，上世纪80年代引进国内后，已在辽宁、山东等北方沿海实现规模化养殖，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的经济贝类。虾夷扇贝的生长速度比较缓慢，我们常吃到的都是3年龄的。最初的扇贝苗投入到特定区域的海底，让其自然生长，等到第3年，虾夷扇贝完全长大，再用这种拖网船把成熟的虾夷扇贝捕捞起来。两张巨大的拖网从船头两侧放下，沉到海底，经过半个小时的拖拽，收网时刻即将到来。这一网究竟会有怎样的收成呢？
6: 咱们今年这个收获算是什么水平
7: 啊？算是中上等吧。
6: 中上等，这么保守。您估计一下，这有多少斤啊？
7: 这一网能有2000斤吧。
0: 这批虾夷扇贝是3年前播撒的，平均直径有10厘米左右，这样的大小是比较好走量的，属于市场上的主流规格。船员们会把捕捞上来的扇贝经过简单挑选，把死掉破损的扇贝剔除。在筛选过程中，我们惊喜地发现居然有更大的扇贝混在其中，这运气真是不错呀。
6: 我跟经理一手拿了一个虾夷扇贝，但是个头一看就不一样，咱们比较一下。你看我手里这个明显要大了一圈啊。经理，这个扇贝它是有年龄的是吧？
7: 对，扇贝有年龄的。
6: 我手里的这个能有几年龄啊？这是1年、2年、3年、4年。
7: 这个贝是5年。
6: 这里有一些纹理，像5年龄的扇贝大概是从这开始算，这是1年龄，这是2年龄，3年、4年。

0: 到这是五年。
1: 像这种五年的扇贝是很珍贵的，足足有半斤重，平常捕捞并不多见，而三年的扇贝普遍也就三两重。虾夷扇贝头三年的生长速度比较快，到了第四年第五年生长速度就降下来了，所以一般养殖公司都会在第三年销售出去。捕捞船一靠岸，会直接把扇贝送往运输船，再由运输船拉到位于大连市区的海鲜销售中心。当天捕捞的虾夷扇贝会第一时间送到分拣车间，工人们会在这里对扇贝做清洁处理。
2: 每天那个岛内产品过来以后，我们做壁面附着物的清除，清除完以后经过宰养土杀，再往全国市场发货。
1: 扇贝表面通常都会附着一些藤壶一类的寄生物，清理干净会有更好的卖相，市场接受度更高。这些扇贝一般销往哪些区域呢？
2: 像北京、华东、大湾区还有上海区，这几个是最主要的区域。
1: 接下来分拣员要把扇贝按照大中小三个规格分选好，这里很多分拣员都有着十几年的经验，眼疾手快，特别是组长王景，扇贝在他的手上都是飞来飞去的。那我们来看看在一分钟的时间内他能分拣多少扇贝吧。王景极其娴熟，他的眼睛像尺子一样准，只要扫上一眼就能看得出扇贝的尺寸，眼到手到，不用丝毫的反应时间，这速度快到记者都数不清楚。我们估算了一下，一分钟的时间里他至少能分拣70个扇贝。
3: 这五年了，福中胜巧嘛，我们已经知道规格多大了，已经习惯了。
1: 虾夷扇贝不同规格的价格差异较大，大贝和小贝的价格能差出一倍。
2: 现在这个季节，像特小贝，也就是一斤6到7个头的扇贝，应该在15到20元之间；中贝现在就是在25到30之间吧，上下浮动；大贝，也就是在30到40之间上下浮动。
1: 虾夷扇贝不同于其他海鲜，由于采用订单制管理，供应量不会贸然增加，消费者对于扇贝的需求高峰期通常很好预见。
2: 它是遇到节假日会上扬一些，过年的时候是价格高点，过完年以后相对要价格有个回落，过节之间都要上扬，它是有规律的。大贝格来说吧，它最高和最低能差在10块钱左右。
1: 除了销售鲜扇贝，还有一部分扇贝会做成即食型的蒜蓉粉丝扇贝进行销售，在加工厂工人们正在进行装配。
4: 咱这个车间主要就是做那个蒜蓉粉丝贝加工的一个车间，现在目前做的就是蒜蓉粉丝贝其中的一款，就是那个辣椒这款，然后它那个供应的渠道是商超，使用的那个扇贝啊原料是那个虾夷扇贝。
1: 选用一年龄的扇贝，直接取肉，用一斤120克到150克大小的贝柱煮熟，经过腌制，再和煮好的龙口粉丝以及青红辣椒酱进行装配，再经过-38摄氏度的低温冷冻，最后检验包装就可以对外销售了。经过处理后的新鲜扇贝将运往零售市场，那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的价格要多少钱一斤呢？王斌经营着一家海鲜餐厅，他只挑鲜货，选购标准极其严格，看看他是怎么挑选扇贝的吧。
5: 你看都开这么大小口啊，但你碰它一下以后它立马就闭合了，这个呢扇贝就非常能鲜活的。再就是你拿这个壳呢，你颠一下它的重量哎，感觉很厚实，再就闻一闻，一旦有异味了，那肯定就有问题了。正常它是那个海水那个稍微的腥味儿。
1: 王斌告诉记者，挑扇贝有一些误区，买扇贝不能用贝壳厚度来判断是否肥美，不同海域的扇贝贝壳形状略有差别，要判断肥瘦还是要看重量，再看扇贝的裙边在什么位置。如果裙边在开口处，说明活性高，肉质也肥美；如果紧缩靠里，说明扇贝肉就没那么饱满。另外 扇贝分公母，那么这个季节到底公的好吃还是母的好吃呢？
5: 这个因人而异，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母的好吃。母的黄就是它有那种嫩度，公的呢它有这有点韧劲儿。
1: 扇贝的公母从外观上无法分辨，打开贝壳后可以通过性腺的颜色来分辨，公的性腺是米色的，母的是橙红色。由于母扇贝的黄更滑更嫩，口感绝佳，所以广受欢迎。虾夷扇贝算是高端扇贝，那智孔扇贝在市场上卖多少钱一斤呢？
5: 智孔贝相对比较小一些，它主要在黄海北部这边才能叫智孔贝，它的贝鳍呢带刺儿，它的特点也是里边的小贝柱啊，它的肉质色就比较小，但也非常鲜甜。
0: 这个智孔贝啊，一般的都是11个到12个一斤，这规格一般正常是8块钱。
6: 咱们长海盛产虾夷扇贝、智孔扇贝、海湾扇贝三大品种，全部采用大水面开放式养殖，全程自然生长。独特的海洋环境恰好同时满足虾夷扇贝冷水慢生、智孔扇贝中温附着、海湾扇贝室温速生的生长需求。那么每年5月1日到9月1日是伏季休渔期，在休渔期可以完全不用担心吃不到新鲜海鲜，尤其是优质的扇贝。我们全县全年扇贝供应结构很稳定，扇贝总产量30万吨左右。
1: 扇贝好吃，那什么样的烹饪方式才能把它的味道发挥到极致呢？本地人推荐的特别吃法，扇贝刺身。清洗过后把扇贝肉切成薄片，直接就能吃了，这会是怎样的一种味道呢？
7: 哇，扇贝刺身的吃法有点像甜虾的那个味道，
5: 对，
7: 远比我想象的这个肉质要嫩很多，特别嫩特别滑。
8: 用我们长海县人讲话，先捞先逮啊，就是先捞先吃，口感又是不一样。
1: 扇贝在大连本地还有一种家喻户晓的传统做法，那就是扇贝菠菜丸子汤。
8: 扇贝菠菜丸子汤，
5: 这就用纯贝丁肉，
8: 哎，纯贝丁做的，加鸡蛋清，加点胡椒粉，稍微加一点点淀粉，必须得搞手这么大，欠腿白练这么大，你要是搞机器搅就没有这种口感了啊。
1: 选用颗粒饱满的虾夷扇贝肉，先切碎，放糖去腥增鲜，加胡椒粉，再倒入淀粉，接着加盐，少量油，打入蛋清，不能加一滴水，否则就没有筋道的口感了。接着就是考验手法了，父亲用手不停搅拌，手法很特别，左右横着来回搓，给扇贝肉上劲儿。为了增添弹牙的口感，还要不停地用手持握，等到味道全部渗透进去，扇贝泥的质感略微粘稠，做成丸子，煮好汤，这道扇贝菠菜丸子汤就出锅了。
7: 这个鲜度特别高，它相比清蒸的做法的话，它的鲜味儿它更加外放一点，
8: 啊，对，能给它保留住，
7: 上了这个劲儿，我觉得很巧妙，就它不会说是那种蟹的那种口感，它是稍微有点紧实，然后稍微有点滑嫩，更重要的是它能吃到里边有那个贝丁肉，还是能吃到那种颗粒感。
1: 接下来这道葱油扇贝采用了热油浇，更加鲜香。
8: 这个扇贝丁啊，给它煮熟控干水，就是很简单的道菜，姜丝、葱丝，
7: 嗯，要切得细一点，
8: 对，细一点，少放一点点蒸鱼豉油、一品鲜酱油，而且把油啊烧开了，往上一喷，啊，一定要把这个葱丝儿和这姜丝这个香味给激发出来。
1: 油淋扇贝讲究的就是火候，开水下锅，把扇贝煮到6分熟，最大程度保持扇贝肉的鲜嫩，最后用热油一浇，瞬间把葱油的味道打进扇贝柱里。扇贝在最后一刻才被烫熟，扇贝的汁水被锁在里面，这种做法既保留了扇贝的鲜美，又增加了大葱的香气，让两种味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令人印象深刻。要说香，还得是这道菜干炸扇贝。智孔扇贝肉用酱油腌制片刻， 裹上薄薄的淀粉，直接入热油。

0: 炸至金黄，这干炸扇贝一端上桌就香气四溢。
1: 这种焦香的味儿是比较突出的，越焦越香。其实你看小小的一个扇贝丁，但是它在你口腔里迸发出来的那个味道是很浓烈的。
0: 其实扇贝的吃法还远不止于此，在大连的一些餐厅，扇贝还演绎出了更多创新做法。这道扇贝一锅鲜，把最肥美的海鲜尽数呈现，不仅有肥美的扇贝，还有鲜甜的飞蟹，肉质紧实的青虾，黄满高肥的皮皮虾，还有黄蚬子、白蚬子，这一锅绝对可以让人掀掉眉毛。吃这道菜，蘸水的调配也很关键。
1: 这个料汁呢，就是用葱花、香菜、蒜、小米辣，再加上我们秘制的一个蘸水。
0: 这道扇贝饺子能体现出大连海鲜的霸气，馅料都是顶好的食材，大颗的虾夷扇贝肉、辽东海参、虾仁作为主材，鸡粉、盐、胡椒粉混合拌匀。和面很讲究，先放热水，再放冷水，这样揉出的面团更筋道，
1: 口感上特别有层次。因为海参它是弹牙的，然后虾仁呢是 Q 弹的，然后扇贝呢是鲜甜的、紧致的。
2: 很少有蒸饺里边会放这么大颗、这么饱满的海鲜，而且这几种海鲜在一块儿，这种香味是能够相互补充的。韭菜又能够把香味再进一步的
1: 激发
2: 出来。
1: 对，
0: 在扇贝的众多吃法中，粉丝蒸扇贝是经典中的经典，而这道菜在大连的餐馆里也有创新。
1: 这道菜呢，首先它有四种做法，四个口味儿。然后第一个呢，就是咱们非常经典的蒜蓉，蒜蓉蒸。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鲜椒酱蒸，因为它那个鲜椒酱，它有一股辣椒的清香味儿。第三种呢是黄贡椒酱，黄贡椒酱呢就是它的辣度适中，辣中还带点甜。第四个就是剁椒蒸，剁椒呢它非常重辣，重口味儿，年轻人特别喜欢。
0: 蒜蓉粉丝扇贝依旧经典，蒜香扑鼻，鲜椒粉丝扇贝鲜甜可口，黄贡椒粉丝扇贝辣度适中，独特的辣椒香味能很好的激发食欲。剁椒粉丝扇贝里面有豆豉的加持，重辣重油，让辣味和鲜味巧妙融合，香辣过瘾。四种口味的粉丝扇贝绝对能满足吃货们的刁钻味蕾。
2: 我这一口特别饱满，果真是很有嚼劲啊。这种大的扇贝肉它跟小扇贝肉还不一样，小的会偏嫩一点，嚼劲很足。
1: 对，
2: 然后不柴，其实肉里边是有很多汁水的，扇贝肉是有点紧致的，然后裙边呢是更加的 Q 弹，再加上黄呢，它是那种很嫩的口感，入口即化的口感。
1: 对对，
2: 所以一只扇贝吃起来它实际上有三种口感。
0: 还有一道菜把扇贝的鲜发挥到极致了，海肠汁煎扇贝王，专门挑选最大个的扇贝作为食材，这么大的扇贝可是非常难得的。
1: 这个是一个比较新颖的做法，因为这个选用的是一斤以上的大扇贝，每天从船上捕猎都非常有限，
2: 这量很少，
1: 很少很少，取这个扇贝的最精华的部分扇贝柱，然后给它用油煎的方式，大火把它的汁水锁住，然后再小火慢慢的把它浸熟，
0: 快速加热煎出焦皮，再小火慢煎，让扇贝肚从外到里慢慢熟化，略带焦香后，热一锅由海肠和鸡汤配好的秘制料汁儿浇到扇贝上，脸缀上塔菜、甜豆，真是色香味俱全呀。
2: 海肠的香味是能吃到的，应该有多种海鲜去调配的。
1: 对，
2: 然后很丰富，这个焦香只有薄薄的一层，然后再往里去嚼的话很鲜嫩，而且一点都不柴，越吃越嫩。
0: 虾汤萝卜烩扇贝也是一道创新菜，葱姜蒜爆香，倒入饱含虾油的虾汤，接着让白萝卜和扇贝在锅中炖煮，充分入味儿。这道菜融合了扇贝的鲜香、萝卜的清甜与虾汤的醇厚，整体风味鲜而不腻，清中带甜。 这一朵扇贝。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六月时节，暑气渐浓，迎来一年中瓜果清甜慰藉的时刻。白皮、绿皮、花皮瓜，哪个品种会是你的甜蜜至爱？今年各品种甜瓜行情如何？如何挑选一个好吃的瓜？口感盛宴，极致甜美，大黄、冰糖、脆腰果、绿宝、杏鲍菇、花美人、鸡脯，甜瓜入菜，甜咸碰撞，颠覆想象，消费主张。

0: 凌晨四五点，大多数人还在熟睡，这里的瓜果交易市集早已热闹起来。白梨瓜交易市场宽24米，长约1000米，每天在此交易的农户均在300户以上，最多时能超过500户，日交易量超过30万节，高峰期能达到100万节。无极镇20000多亩的白梨瓜现摘现发，最新鲜的瓜每天早晨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瓜农们如何出摊卖瓜？每一个瓜农的瓜棚都有自己的特点。
1: 凌晨3点多下地摘瓜，4点准时到市集上站位，天天如此。咱户籍本地大棚种的白梨瓜，自然成熟，籽穗足，甜度高，都是现摘现。

0: 俺卖的。
1: 做生鲜生意，提前都就是神秘鲜，凌晨刚宰的带着卤水，甜度最高，口感最好，放得住卖上家，拉到市场才好走货。
2: 记者了解到，眼下精品瓜收购价一斤1.8元到2.3元，普通通货价格更实惠，市场上货量足，南来北往的客商也多，价格整体平稳，瓜农们天天出货，对市场价格的变动了如指掌，价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头茬瓜能卖上好价钱。
0: 一般收购商报完价，我们会根据瓜的品质来谈价，如果是头大瓜，果硬好，甜度好，我们就会多说两句，老板你看这瓜无瑕疵，熟度好，是我们今天的顶好货，稍微加两分钱，政策给你会更划算。
2: 瓜不等人，瓜农一般是喜欢薄利多销，收购商们与瓜农不同，无论市场怎么变，他们也要守住成本底线，品质稳定也是关键。
3: 行情随上市量微调，头茬瓜价格偏高，大批量上市后价格会平稳回落，我们都是整车批发收购，优先收购老种植户的瓜，品质稳定，价格高，规格统一，省心省力，我们出价都是贴合当天市场价，不压黑心价，但是我们只收好瓜达标的瓜，残瓜次瓜熟度达不到的一律不要。
2: 金乡县湖集镇甜瓜采用暖棚加冷棚双模式，同样种甜瓜，暖棚和冷棚到底暗藏着哪些门道，它们在结构、采光、温控上究竟有着怎样的本质区别呢？
4: 暖棚整体造价每亩在10万左右，采用七垄覆膜覆二膜吊幔栽培，一垄双行定植，精细化棚控恒温种植，甜瓜白天适宜25至32摄氏度，夜间15到18摄氏度，昼夜温差大，甜度更高，低于12摄氏度停止生长。
2: 暖棚可控温度，产量高，2月起就开始上市，在春节前后的早春水果匮乏之际抢占市场先机，而冷棚纯粹靠自然气温，上市大概在4月中下旬至5月。早春暖棚甜瓜的批发价一斤最高能达到28元，冷棚上市时一斤才2到4元，用最香的价格抢占市场份额。
5: 冷棚嘛，只有这个工棚和这个棚膜，哎，春季它栽种造价不是比较便宜，那常规这种冷棚它在一亩部它这个造价达到6000到8000元，只有钢架和薄膜，没有墙体的一个保温，它搭建比较快，投入低，只能就是春夏季才能种植，比暖棚膜便宜不少。
2: 在金乡，无论暖棚还是冷棚都主打3个品种的甜瓜，从外表来看就是白皮、绿皮和花皮3种。跟随记者先来了解一下金乡的白皮瓜到底有哪几个品种。
6: 我家种了8亩瓜，有白梨瓜和花美人2个品种，相比之下白梨瓜的产量低，价格会高一些，目前二茬瓜能卖到3块到4块钱一斤。
2: 早甜脆是金乡主推的早熟白梨瓜品种，比普通的白梨瓜要早上市1个月。那么早上市的瓜会不会不甜呢？
7: 它是金乡每年最早批量上市的这个白皮甜瓜，生长期虽然短，但是瓜果期全程贴合春季最佳温差，光照柔和，水温充足，糖分沉淀非常稳定，所以它打破了这个早熟瓜瓜蛋的通病，皮薄多汁，脆甜十足。
2: 与其他甜瓜相比，白梨瓜又有哪些显著的特点呢？
1: 与其他瓜相比，白梨瓜可食用的最多，除了瓜蒂部分，其他的都可以食用。普通白皮甜瓜偏软水淡，放2天就灭，金乡白梨瓜是脆甜型的，形状像梨形，果肉紧实，自带清香，脆而不硬，甜而不腻。
2: 天美五五也是早熟白梨瓜的一种，同样抢占早春市场，和早甜脆相比，它在甜度和脆感上表现如何？这两款早熟白梨瓜究竟谁更有潜力成为今年的爆款呢？
8: 俺家种了10亩瓜，有8个棚，7个品种，分别是早甜脆、花美人、天美五五、博阳九、博阳六一、博阳。

0: 虽然色泽糖度高，但属于清香型果糖，成熟后自带浓郁清香瓜香，果糖比例均衡，甜度高却非常清爽，不沾嘴不发腻，一个人轻松吃完，一个刚好解馋。
1: 甜美主打的是一份独特的酥脆感，果肉结实，咬下去不是硬生生的嘎啪脆，而是一种层层断裂的酥脆感。
2: 那如何判断眼前的甜美五五正处于最佳使用期呢？
3: 单果手感沉，有分量，闻香味，成熟的甜美五五有浓郁清香瓜甜，抽进瓜身就能闻到生瓜几乎没有味道，清暗瓜身，熟度刚好的是肉质紧实带弹性，不生硬不塌陷。
2: 同样是白梨瓜，为啥补给镇的这款甜瓜要叫大黄冰糖脆？它的个头究竟比普通白梨瓜大出多少？它的糖度和脆感又有多惊艳呢？
4: 咱山东人说的大黄就是特别黄的意思，明亮鲜艳的黄色，成熟后果皮通透发黄鲜亮，另外它的个头也偏大，每个单果基本上都在五六两以上，近一半可以达到八九两以上。
5: 在金乡县种植的甜瓜品种里，它的甜度可以名列前茅。虽然大黄冰糖脆的甜度很高，但它的甜味很纯净清爽，带有类似冰糖般的清甜，而不是蜜糖那种厚重的腻甜感。
2: 种植大黄冰糖脆给瓜农带来了哪些切实的好处？今年大黄冰糖脆的行情和卖价如何呢？
6: 我一共种了九个棚，这几年的效益都很好，九个棚能收13-14万斤，头茶瓜地头价是每斤7-8块，现在是二茶瓜，价钱跌了不到一半，每斤也在3-5块钱，我一年种瓜的收入大概在60万左右。
2: 消费者如何挑选大黄冰糖脆呢？是选颜色暗沉的还是深黄的？什么才是大黄冰糖脆的选购标准？如何避开未熟和过熟的雷区？
7: 精品好瓜的标准非常清晰，通体是通透的金黄色，它这个果皮啊比较光亮，带有一层薄薄的自然白霜，瓜尾就是微微按压一下，它有点软，不塌陷，不软烂。
2: 经过比对，记者发现这三款白梨瓜口感糖度都各有千秋，早脆甜，又早又脆，甜美五五，酥脆耐放，大黄冰糖脆，黄皮冰糖味，甜的清爽不齁嗓子。除了以上三种，金乡的白梨瓜品种还有连甜六九，果肉脆嫩似梨，糖度高，果香十足。再来看这绿皮瓜，从外表看就给人一种清脆的感觉，小绿蛋看着不起眼，它可是薄皮甜瓜里的经典老品种，也是当地瓜农种了好多年的当家甜瓜。这款名为绿宝的甜瓜为啥能这么甜？到底是品种好还是水土有讲究？买瓜的时候怎么才能挑到不发苦的？
3: 我们锦乡本地种植的绿宝，它依托是沙土地和昼夜温差，做到了香甜不减，甜度翻倍，肉质更好，入口更浓郁的瓜香，果肉脆嫩细腻，汁水充盈，完全没有涩苦的腥味，是真正的香甜平衡化。
8: 只要买瓜避开瓜柄一圈果肉，或者挑选瓜柄微微干巴瓜身发亮的熟瓜，100%不苦。
9: 绿宝甜瓜和普通甜瓜不一样，刚摘不最好吃，放半天是巅峰，刚从大棚摘下的绿宝香气偏内敛，脆度高但甜度没完全释放，常温阴凉处放置4-6小时，表皮白霜稳定，果香完全散发，甜度达到峰值，脆甜软糯，香气最浓郁。
2: 博洋八号也是绿皮瓜的一种，和绿宝看着非常相似，博洋八号甜瓜有什么特点？如何辨别熟不熟呢？
10: 一看果皮，成熟的瓜墨绿色转为带白，带一层细腻薄霜，无青浆，无黄斑，无杂色。二摸瓜皮，成熟的瓜一定有弹性。三闻香味，成熟的瓜果底部带有清香。四掂重量，两个瓜大小相近的瓜选比较轻的那一个。
2: 都是绿皮甜瓜，吃起来的感觉可大不

0: 样，绿宝脆嫩爽口，越嚼越有股清甜的瓜香味儿，价格实惠不贵。博洋八号甜味更浓，果香也重，吃着软糯汁水多。这阵子地头价5-6元左右，价钱虽然要比其他甜瓜贵点，但是更受市场欢迎。除了白皮和绿皮，甜瓜里还有花皮的，这种带斑纹的花皮瓜你能分清楚吗？那么多花皮品种到底怎么区分，哪一款糖度更高，更适合平常买来吃，不同花纹都对应哪些品种，我们先来看看花美人。
1: 花美人生活叫的八里香，是在外洋营弄香，成熟瓜在大棚里都因地头10米就能闻到浓的瓜香，因为它的香性果香分子挥发极强，轻的通风刺，香味飘最远。
0: 花皮瓜有时候看着挺好的，吃起来却没味儿，那花美人会不会也这样中看不中吃呢？
2: 它属于香度拉满、甜度稳、汁水足的实力派花皮瓜，它上面的花纹越清晰，纹路越密集，甜度就越高。金香沙土地温差大，让它彻底褪去了花皮瓜的青涩味，果肉脆甜干净，香气层次丰富，是少有的颜值和口感双在线的特色瓜，几乎没有差评。
0: 花美人甜瓜买回家存放可是有讲究的，有人觉得刚买回来不够香，有人怕放两天就坏了，那到底要搁多久瓜香才能更浓，怎么存才能让它不发酸不烂掉，这里面还真有些小窍门。
3: 花美人甜瓜不能摘下来立刻吃，它是典型的后熟增香型甜瓜，它皮薄怕污，不要密封存放，头期摆放口感最好，也是所有花皮甜瓜的保鲜期最长，不容易发酸变质的品种，非常适合家庭购买存放。
0: 要说花皮甜瓜里的爆款，博洋九号绝对榜上有名。
4: 博洋九号是甜瓜界的百大款，最大的特点就是无杂、无青涩、清甜不腻，甜度温和，汁水极多，皮薄到可以直接带皮吃，是五月份市场流通量最大的、受众最广的爆款。博洋九号是金香采摘园销量第一名。
5: 博洋九号果皮且基因好，属于薄皮但有耐性的品种，不像脆皮瓜一碰就烂，成熟采摘后常温可到3到5天，越放越清甜，不会发面，不会发酸。
0: 博洋八号和博洋九号名字就差一个数字，可真要吃起来区别还挺大，有人说一个软糯一个脆爽，那到底哪个更甜哪个更香，光看瓜皮上的条纹又该怎么一眼分清呢？
6: 博洋八号以香酥脆甜著称，果肉呈黄绿色，肉质酥脆，口感极佳，风味清香，外观上博洋八呈短棒状，果皮墨绿色，博洋九有黄绿色条纹。
0: 同样是花皮甜瓜里的爆款，博洋九号和博洋61，光看名字就让人犯迷糊，他俩到底怎么分？光看条纹能看出来吗？再说口感，一个脆一个甜，吃起来到底有啥不一样？
7: 很多人分不清博洋九号和博洋61，其实区别非常明显。博洋九号果性偏短粗，圆润饱满，果皮浅绿色带微黄，成熟后自带淡淡的蜜香，口感偏脆，甜多汁。而博洋61果性更细长，线条更直，果皮更清晰翠绿，肉质更细腻偏脆。简单的短圆是九号，细长是61，九号更水，61更脆。
0: 三款金香爆款花皮甜瓜风格各有特色，花美人果香清雅，果肉脆嫩汁水足，博洋九号条纹鲜亮，脆甜爽口自带蜜香，博洋61甜味更浓，肉质细腻，吃着更软糯。除了以上三款花皮系列品种当中，还有金冠，纹路清晰，颜值高，果肉金黄细腻，脆甜多汁，果香浓，坐果稳，产量足，也是市场热销的优质花皮瓜。同样是甜瓜， 个头有大有小，可别小看这点差别，背后其实有一套挺严格的分级标准。一颗瓜从地里摘下来，到最后送到咱们手里，中间到底要经过多少轮挑选，过多少道关，咱们一起去瞧瞧。
8: 金乡甜瓜全部实行地头人工采，不混机不混果，我们会严格按照果型、大小、白霜、完整度、成熟度筛选，把精品果、优选果、通货果分开分级，最大的目的是保证消费者收到每一箱成熟度一致、口感统一，没有生瓜残瓜，这也是我们金乡甜瓜口碑的稳定、售后极少翻车核心的原因。
0: 金乡甜瓜从田间地头直达直播间，线上发货到底怎么挑选？电商平台的一级果、二级果、通货又是怎么分的？运输路上难免磕碰损耗，那什么样品相的甜瓜才经得起长途颠簸折腾呢？
1: 咱们线上运输挑瓜格外的严格，首先我们只选七八成熟的白梨瓜，磕碰畸形的要全部拆掉，最后我们会分大小规格去装箱，当天凌晨现摘，当天打包，严控坏果，才能保住网上的口碑。
9: 我们的果子呢，现在主要分三级，像这种一级果呢，品型比较完好的，糖度达标的，我们就主打电商零售；这种二级果呢，有轻微的磕碰的，我们日常走批量的订单；像这种三级果啊，磕碰的畸形的，我们主要走批发处理。正常情况下，我们这种一级果是卖29块多，然后比二级果呢贵个2-3毛。
0: 怎样才能把刚摘下来的那股清甜口感牢牢锁住？用什么样的包装才能让瓜完好无损地送到咱们消费者手上？这里面的门道，咱们一起来瞧瞧。
10: 金乡甜瓜全部采用单果独立保护包装，每一个瓜单独套网套，隔离防摩擦，再做分层卡位摆放。薄皮甜瓜最怕磕碰挤压，比较脆弱啊，我们的专用礼盒和快递箱全部定制防震结构，能最大程度保护瓜皮和外形的完整度，让消费者收到货和地头刚采摘的新鲜度一模一样。
0: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扎进甜瓜这一行，在直播间里吆喝起来，他们到底靠什么说法才能留住那些顾客？
11: 我们严格执行当天采摘、当天分选、当天发货标准，绝不隔夜囤货，成熟度不达标的我们坚决不装箱，全部现采现发，现装现发，同时根据不同品种调整摆放方式，白皮、绿皮、花皮分开分区分装，避免串味挤压，全程快速流通，减少存放，保证消费者开箱果香足、水分足、脆度不流失。
0: 人人都爱一口爆汁的甜瓜，可你知道吗？甜瓜除了直接啃，它还能跟菜炒到一起。金乡人传下来什么样的奇妙味道和小窍门？今天就来揭晓这份不一样的甜瓜菜单。清甜多汁的花美人瓜片搭配滑嫩鸡脯肉同炒，这新奇组合会是什么味道呢？
12: 鸡脯肉切丝，用淀粉抓匀，滑炒成酥；花美人甜瓜切片，热油翻炒木耳与彩椒，倒入瓜片翻炒，最后放回鸡肉混合调味，小火翻炒入味，果香融入肉香，荤素搭配，适口下饭。
0: 一脆一嫩，相得益彰，果香与肉香温柔相融，没有厚重调味，只留本真鲜爽，入口清润宜人，淡雅出彩，整道菜不油不腻，口感温和雅致，鲜甜交织。白梨瓜枣甜脆，除了生吃还能炒肉，这样搭配究竟会是什么奇妙口感？
13: 枣甜脆，去皮切薄片，猪肉切片腌制片刻，热油爆香蒜片，鲜下肉片滑炒至变色，放入瓜片大火快炒，加青椒提色，放少许盐与微量白糖提鲜，翻炒30秒立刻出锅，脆嫩清甜不出水。
0: 脆生生的枣甜脆配上鲜美的肉片，碰撞出别样风味，瓜体保留着原生清甜，肉质软嫩鲜香，味道清爽不厚重，
14: 荤素相融，恰到好处，鲜香适中，两种口感完美融合。爽脆绿宝甜瓜配上软嫩的杏鲍菇，这样的混搭吃法您试过？

0: 杏鲍菇切条煎至微黄澄出，绿宝甜瓜切厚片留用，底油爆香蒜苗放入杏鲍菇翻炒，再加入甜瓜一同快炒，放生抽提味，撒少许胡椒粉，去腥增香，炒匀即可装盘，鲜香层次十足。
1: 脆甜果香融合浓郁菌香，火候把控的恰到好处，口感脆嫩香健，味道鲜爽宜人。绿宝甜瓜清甜脆爽，杏鲍菇软嫩筋道，果香混着醇厚菌香，清爽不油腻，咸甜适口，层次丰富。清甜爽口的枣甜脆瓜条做成香辣小炒会是什么滋味？甜辣碰撞能否解锁一种全新体验呢？
2: 甜瓜去皮切长条，锅中热油下入花椒干辣椒，炒出香辣味，放入姜丝爆香，倒入瓜条大火爆炒，轻放蚝油与食盐入味，翻炒均匀后撒白芝麻出锅，甜脆微辣，风味独特。
1: 甜与辣巧妙交融，瓜条脆嫩多汁，香辣滋味层层渗透，辣的过瘾，甜的清新，脆嫩的瓜条搭配香辣调味，口感清脆弹牙，辣而不燥，甜香暗藏其中，风味别致又开胃。清甜多汁的博洋九号搭配鲜弹虾仁一起滑炒，这种组合吃起来又会是什么奇妙味道呢？
3: 首先把我们的甜瓜切成滚刀块，虾仁呢用料酒去腥焯水，锅中少油爆香葱段，下入虾仁炒至断生，这时候啊倒入我们的甜瓜块，开中火快速的翻炒，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放入盐和鸡粉。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这道菜全程只需要短时间的炒制，锁住其中的果香与虾仁的鲜味，夏天来上这么一口，清爽又解腻。
1: 蜜瓜脆甜多汁，虾仁 Q 弹紧实，果香融合海鲜味，滋味清新又别致，入口清甜不腻，口感层次丰富，整道菜鲜而不腥，甜而不齁，颜值与味道双双在线。本是鲜果与零食组合做成小炒，大黄冰糖脆瓜炒腰果，究竟风味如何？
4: 甜瓜切菱形块，西芹焯水备用，锅中少油小火烘香腰果，放入西芹与甜瓜大火快炒，放微量食盐调和口感，淋一点点蜂蜜用于提甜，快速翻拌均匀出锅，香甜酥脆，老少皆宜。
1: 大黄冰糖脆，清甜爽脆，腰果酥香醇厚，瓜的清润混着坚果焦香，甜香层次交融，口感一脆一酥，反差十足，味道清甜不腻，鲜香回甘，天然果香裹挟着坚果醇香，甜味恰到好处，清淡香浓。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是晚上24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